啊，今天早间的8到10点，晨光全程陪伴您的出行了。首先咱们还是来说天气哈，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今天我省的天气区域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湘西北是多地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省内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啊，午后呢也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啊，总体来说全省的气温还是舒适偏温暖的，最低气温呢是20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2度，整体风力也是适中的，空气湿度是偏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当然在这儿陈光瑶特别提醒湘西、张家界、常德北部等地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雨所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雷雨大风天气，出行要注意防雨避险，日常出行做好防暑防潮，及时的增减衣物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当然在这儿陈光瑶提醒各位哈，G4 京港澳高速每一段施工呢，全程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马田收费站，5月6号到8月6号也是进行了封闭，所以邀请各位提前绕行了。生活向前，梦想奔腾。那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也是顺利升空了，中国航天的步伐不断向前。湖南外贸稳步增长，农机出口也是持续走高，城市与我们都在奋力奔跑。周末轻松些哈，国家仍在不断的进步。以下时间为您送上周深的一首《奔腾》，让我们开启元气满满的周末一天吧。

0: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愿你一路向前，一路奔腾。
1: 嘿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里是自驾周末，晨光陪伴您的周末时光。今天呢，8点到10点和您一路在路上。生活里是有忙有闲的啊，天气同样今天也是有晴有雨的，刚好就是最好的状态了。那今天呢，咱们湖南省是晴雨相间的天气啊。你比如说现在省会长沙，好像我看起来外面就没有下什么雨哈，路面还是比较干爽的，但是呢湘西和湘北局地就会有大暴雨了，所以要请各位提前留意。再次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湘西北多地是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天气、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我省的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为主，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保险起见，出门啊大家还是多带一把伞哈。刚才说到了哈，生活有忙有闲，有晴有雨，天气也是这样。那么工作和生活呢各占一半，周末的时光咱们就好好休闲吧，平安与快乐同样也是各占一半的。以下时间来听一首轻松的《一半一半》。

0: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1: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0: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2: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0: 我的周末我做主，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4: 自驾周末，晨光相伴，不慌不忙，自在随行，继续和你一起在路上。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自驾周末。烟火人间，诗意日常。哎，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哈，今天517是世界电信日，而明天518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要告诉各位啊，长沙的各大文博场馆呢今天也是有活动的，比如长沙博物馆今天呢就还在开展民间收藏工艺鉴定服务，而湘西世界地质公园则是刚刚入选了全国特色生态旅游地的典型案例。应该说啊，咱们湖南处处是风景。以下时间，一首周深的《桂花谣》，把温柔唱给你听，愿日子清欢，岁岁平安。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周末时光，总体来说呢，今天省会长沙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不冷也不热啊，天气呢是一个阴天的状态，偶尔会有零星的雨丝飘落，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被这样的表象所迷惑了哈。目前呢，我省仍是处于汛期的，而且呢，省应急委办公室也是提醒，根据省气象台的预计啊，即日起到19号的白天，湘西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18号晚上到19号白天，湘西湘北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要请各位朋友一定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气象变化还有灾害预警信息了。

0: 注意哈，一定远离河道、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低洼的积水区域。切坡建房、低洼易涝区域的朋友呢，如果您发现了险情隐患的话，一定注意第一时间转移撤离。如果您途经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一定要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和管控，主动避险，及时转移，应转尽转，毕竟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这里是和您一路相伴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祝您一路平安。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爱你爱生活。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现在这个季节啊，花开正好，出行要趁早了。告诉各位，今天呢，5月17号也是519中国旅游日湘西州倒计时活动的启动日。哎，这个启动仪式啊，就在吉首市世纪广场举行，时间呢是在今天的19:30到20:30。那吉首呢会有非遗展演、非遗集市、主题旅游巴士的发布，而长沙烈士公园与省博物馆则是联合推出了青花瓷的非遗体验，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哈。祝您的心情像花儿一样绽放，为您送上吴宣仪的上元花，祝您周末行车路上一路繁花似锦，一路好心情。

0: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自驾周末，好音乐伴您一路相随。那么在一小段的广告宣传过后，下一节我们继续和您相依相伴。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
1: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2: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1: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3: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1: 我的周末我做主。
4: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5: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6: 各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5: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6: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5: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7: 八八八
8: 发发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9: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1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3: 夏天蚊子真讨厌，
1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3: 室内吸烟要不得，
1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晨光伴您8点到10点的周末旅程。地球也提醒各位及时的路面情况，现在的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有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这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当然了，周末时光也要给大家推出一系列丰富优惠的相关资讯，要非常高兴的告诉各位，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哎，您看，今天是5月17号哈，距离这520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那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并且成功下单，单笔只要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哇，平时这个优惠是很难碰到的哈。那同时还要告诉各位，金芒果商城也是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为您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呢，很多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闭眼入都不亏哈。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吧！限时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哎，如果您觉得这商城的商品太过于琳琅满目，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在这儿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主打品给您推一推哈。首先可以告诉各位，金芒果商城带来的这个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千万就不要错过了。这个里边是含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的，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而金芒果商城520特别活动，3款件套呢，到。

手只要699，哎，你没听错哈，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要699，让您是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好人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呢，这性价比都是直接拉满的哈。当然了，如果您是运动达人的话呢，金芒果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昂跑的 Codit 轻量的休闲鞋。哎，这款休闲跑鞋它的款型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官网售价是1000多一双的，而金芒果商城520活动只需要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也是给大家的满满福利哈。尺码36到45码都有，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是很好看的。那这款鞋呢，也是很多运动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去各视频平台搜一下，看这款鞋到底怎么样哈。应该说这个价格，这样的质量，性价比是满满的。好，怎么样参与福利呢？老朋友就不用说了，新朋友告诉各位，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哎，注意哈，时间有限，还是要拼手速的。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国风入耳，古韵湖南啊。经常收听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应该会注意到哈，陈光呢一般是不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咱们是新闻主播嘛，所以今天有朋友说，哎，居然陈光在周末的音乐节目当中出现了，嘿，为什么呢？给大家揭秘哈，因为呢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活动实在是太丰富了，陈光的小伙伴们呢都去出去为大家服务去了，所以呢陈光也是接棒在周末为大家送上好音乐，伴各位一路相随。总体来说，不管是在台内还是在台外的各种活动当中，湖南交通频道都要给大家送上最真诚的服务和最优质的热情了，也希望今天陈光的节目能让各位满意啊！锁定湖南交通频道，惊喜会不断的啊！当然了，既然在音乐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回顾一下本周新闻事件当中的一些重点了，比如邵永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东安隧道顺利贯通，这就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千年文脉与现代基建同框，曾经传统戏曲里的故事啊，现在就像我们身边的烟火日常一样，是不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呢？好，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这首《探窗》，让国风伴您旅途，让经典永续流传。

0: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1: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0: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2: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0: 我的周末我做主。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4: 周末的早间出行嘛，图的就是一个顺利啊。本周呢也是利好消息不断的哈。首先呢，湖南人才公积金新政落地，留乡来乡的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缴存满一个月就可以申请贷款了。铁路老年旅客周中九折优惠也已经开售了，只要是标注净字的列车车次就可以享受到。政策暖心，出行顺心。以下时间继续为您送上一首《我会一直顺》，也祝您顺路心顺。事事顺，一路畅通，万事顺遂。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周末出发，
3: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3: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3: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爱你爱生活。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自驾周末。现在属于时节交替期间哈，雨量是增多了。虽然此时此刻省会长沙没有雨，但是呢，省应急委办公室还是要提醒各位，根据省气象台的预计，即日起到19号的白天，湘西北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18号到19号白天，湘西湘北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要请各位朋友密切关注实时的气象预报以及动态变化情况，还有灾害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低洼积水区域，切坡建房易低洼易涝区域的群众呢，如果发现险情隐患，要第一时间的撤离转移，途经积水路段也要注意，千万不要涉险涉水不行，驾车通行这个积水路段呢也是不可取的，要注意自觉的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和管控，主动的避险，及时转移，应转。

进展，毕竟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嘛。一定要注意相关区域的朋友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了，山区路段呢也要注意谨慎驾驶，时节有序，安全第一。以下时间继续为您送上一首《芒种》，愿您行在路上路路平安。

0: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考考您哈，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其实刚才陈光在节目当中已经说到了哈，517是世界电信日。那这一天当然会有丰富多彩的活动等着各位了，尤其是和通讯相关的哈。要告诉各位的是，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超多福利享不停。首先呢，购机享优惠折上折，领券再给您直降300，直降最高到3900元，爆款 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是随心选的，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啊，拿到您手软。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赶快去电信营业厅瞧一瞧，看一看吧，也许有让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0: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推出《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也是独立女性主题的标杆之作，改编于泰国歌手的热门作品，却在姚谦的中文填词与萧亚轩的演绎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当时 Elva 刚刚凭借首张专辑爆红，渴望突破她的抒情风格，姚谦便围绕告别错的拥抱自我的内核来填词，这也恰好契合萧亚轩率性的舞台气质，再搭配他特殊的嗓音，将失恋后的释然与独立唱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不仅帮助 Elva 拿下了当年最受欢迎歌曲奖，更让他坐稳了唱跳天后的宝座，也为他后续打破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台湾女歌手的记录埋下了伏笔。那句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早已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了一代人面对情感挫折时坚守自我拥抱自由的精神助教。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关注一下此刻即时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现在呢，横绍高速金兰收费站附近以东73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再次的提醒各位，横绍高速金兰收费站附近以东73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好，以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档的热点，为您送达及时的新闻资讯。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档的热点头条。
10: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5: 昨天，2026年湖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重磅配套活动“赶大集”第三届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竞卖会在湖南省文化馆盛大启幕。湖南省文化馆数字文旅体验空间正式揭牌开馆，这也标志着湖南公共文化服务在非遗创新活化、数字科技赋能领域实现全新的突破，为广大市民群众打造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新型公共文化场景。湖南省文化馆数字化部主任陈沙林表示，
11: 这个赶大集第三届湖南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竞卖会已经是湖南省文化馆连续第三年在我们馆内举办这个活动了。今年我们首次是增加了文化加科技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有非常多的 VR AR 以及这样的数字屏和我们的 AI 创作这样的方面的一些体验的内容，特别受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现场来的观众朋友的喜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到我们湖南省文化馆来打卡。
5: 活动现场呢，非遗氛围浓厚，五大特色非遗工坊也是集中亮相，集中展示湘绣、绳艺、扎染、木艺、砚石制作等10多项湖湘经典非遗技艺。场馆还专门设置了非遗打卡互动体验区，广大市民朋友可以近距离的观摩非遗传承人手作全过程，亲身参与传统技艺实操体验，在沉浸式互动当中领略非遗匠心之美，感悟湖湘文脉的底蕴。6岁的李晨曦及家人就在现场玩得非常的开心。
12: 我今天在这里用眼睛看到了恐龙，这个叫 VR。
13: 湖南省文化馆这里面这个活动搞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小朋友来了之后呢，每一个这个铺子啊和小朋友都在停留，都在观看。我们平时在电视上啊或者信息里面得到一些科技呢，它能够让我们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是收获还是挺大的，学到一些他平时可能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一些东西。
5: 这次活动呢，同步开设了非遗文创专场竞卖拍卖环节，以及精选优质非遗。

0: 文创产品的惠民让利，低价竞拍活动今天还会持续进行，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湖南省文化馆进行参与了。活动是同步开设了非遗文创专场的竞拍环节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15号开始到5月底会持续强降雨过程。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16号到19号，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的部分河流可能会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此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务必注意加强防范。昨天下午，2026年湖南省足球联赛，也就是湘超联赛大学生内援选秀大会在长沙举行。现场13支湘超队伍通过4轮选秀，择优选中了29名球员。这其中，张家界队用状元签选中了中南大学的黄旭，湘西州队在榜眼位选中了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的尹瑞瑞，怀化队则是在探花位选中了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欧阳浩毅。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长沙各大博物馆在5月18号，也就是下周一，都是正常对外开放的。其中呢，湖南省博物馆原定的周一闭馆将会顺延到周3闭馆。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了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昨天，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过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过10000亿元。近日，北京市试点了符合标准的人力自行车进入地铁，在4号线11座站点的周末运营时段开放了轨道加骑行的付费服务。当地时间5月16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又再次夺冠了哈，恭喜张雪。那伊朗方面在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据了解，伊方目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EPP 此前正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且完成了出售。在当地时间的16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了就任之后的首次声明。扎伊迪说，新一届政府将会全面将经济和财政改革计划作为首要任务，不再依赖单一的资源，依靠振兴工业、农业、旅游业、投资促进，激发国家发展潜能。扎伊迪还指出，新一届政府将会全力保护公共财产，打击一切形式的行政和金融腐败。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15号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以及乌干达报告的出现输入性病例后，该机构已经启动了紧急措施，与相关国家合作应对疫情。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自驾周末，晨光伴随您的行车旅途。刚才在热点当中呢，晨光也是和大家说到了哈，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从15号开始到5月底，咱们省呢会出现持续的强降雨过程。而根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的部分支流就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的部分河流还可能会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这一轮降雨过程的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涉及范围也是广的，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所以呢，也请大家加强防范了。虽然我也知道目前呢，我省还是有部分地区依然像省会长沙这样保持一个阴天的天气，气温也是适宜的，没有感觉下雨，但是呢是有下雨可能性的，而且一旦下雨的话，雨还可能比较大，而且目前省内有部分地区正在下大雨，雨情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也请各位一定要注意，提高警惕了哈。如果您正处在下雨的地区呢，雨天行车请您放慢脚步。那今天咱们省多地是有阵雨的，所以在雨天里也请牢记行车路上降速、控距、亮尾，积水路段不抢行不冒险。就像歌里唱的一样，雨天也有温柔的风景。来听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自驾周末，晨光正在为您直播啊！这周末时光呢，青春热烈，生命盛开。近期让人激动的事儿也是不少的，比如说体育方面，国乒就包揽了世乒赛的团体冠军 ，U17 男足亚洲杯也是晋级八强了。热爱是不负努力的哈。咱们湖南呢，每年1亿元算力券政策发布，我省民营经济专项申报也启动了，而且首次进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还会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励呢。应该说三湘大地也是活力满满的。一首周深的《热烈盛开》，为生活加油，献给您，愿您热烈生长，自在盛开。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这里是湖南省应急广播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就像歌中所唱的一样，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了。那其实本周呢，让人安心放心舒心的消息实在是不少。湖南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全省推进，地震监测预警网全覆盖，汛期24

0: 四小时值守。哎，各位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这三湘大地上总有那些为我们在默默守护的朋友，他就在您身边，你可能也许并不一定都知晓，但是呢却能够切身的感受到。也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守护，你守护生活，我们守护您的出行平安。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周末出发，
5: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6: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5: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6: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5: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6: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5: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爱你爱生活。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晨光正在陪伴您的旅途，大家一起心怀希望，明天会更好。本周大事件，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而本土方面呢，湖南一批重点项目也是加快落地了，民生政策持续加码，生活一步步在向好。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和热点的朋友，对于晨光刚才所说到的这一切呢，应该不会陌生的。以下时间，一首《明天会更好》送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朋友，也让我们继续保持热爱，一起奔赴下一场精彩。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33。
7: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
8: Ladies and gentlemen,
7: 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
9: Let's go!
7: 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关注实时的路面动态情况，要提醒各位，长指高速续怀段在燕子洞特大桥292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装载柴油的罐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需要谨慎慢行了。特别注意长指高速续怀段燕子洞特大桥292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装载柴油的罐车发生故障，占

0: 今天是517哈，世界电信日，在这一天呢，联通有好礼和您共同分享。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而且是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的，随时和您共同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周末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当然了，今天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各位要关注省应急委办公室的相关提醒了。根据省气象台的预计，即日起到19号白天，湘西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18号晚上到19号，湘西湘北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请各位朋友一定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以及灾害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低洼积水区域。切坡建房、低洼溢涝区域的朋友，如果发现险情隐患，一定第一时间撤离转移。途经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要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管控，主动避险，及时转移，应转尽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嘛。总体来说呢，我省啊，有很多地方在周末的天气情况不是特别理想的啊，虽然不理想，但好在有应急救援、交警执勤、快递小哥、工地工友的各种坚守，也是为所有城市的稳定运行和飞速建设贡献着光和热的。所以说，这些在岗位坚守的朋友啊，都是孤勇者，你们都是最棒的。虽然目前呢，我省的部分地区降雨是持续，在这儿也是向所有一线值守的各岗位工作人员致敬了。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上一首《孤勇者》，致敬每一个在背后付出的了不起的普通人，也致敬每一位平凡英雄。

就像歌中所唱的一样，站在光中的不一定都是英雄，但是在平凡处甚至不为人知处的奋斗者绝对是真英雄。平凡也有光，也让我们在畅想周末时光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忘了致谢和致敬每一份背后的坚守。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自驾周末。人生是平凡之路，平安呢就是答案。那高速上的车流，城市里的脚步，简单的日常其实是最珍贵的啊！注意哈，各交通参与的朋友，不超速，不酒驾，全程系好安全带，平凡之路才能走出稳稳的幸福。继续为您送上朴树的《平凡之路》，能够走过平凡，才会收获心安。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6: 正在锁定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陈光提醒各位，这个周末呢，湘 BA 的精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湘 BA 最后一轮常规赛，长株潭究竟谁能登顶呢？湘潭队的女帅意气风发，主场坐镇迎战长沙队。长株潭场下好兄弟，场上分高下，代表湘 BA 的巅峰对决，千万不要错过了。就在今晚7点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各位锁定关注了。
7: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8: 能带上你私奔，
9: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10: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7: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9: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6: 世界很大，电波很小，感恩和各位的相遇。湖南交通频道呢，也是陪各位穿越城市与旅途，遇见风景，遇见温暖。以下时间，陈光要为各位送上《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和你珍惜相遇，一路同行。那稍后呢，晨光就会结束今天上午陪伴各位的2个小时音乐时光了。在下午的全省新闻联播当中，晨光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来听这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的孙燕姿出道了4年，因为高强度的工作陷入身心疲惫的时期，萌生了停下脚步找回自我的想法。The Moment 就是他对这段人生节点的直白记录。他在访谈当中说，当时面对要不要暂别的纠结，他希望用一首歌把心里的话唱给自己的歌迷。这首歌由著名的词曲人陈忠义而创作。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也精准戳中了他对于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忐忑。 The Moment 就像他暂别的告别信，面对选择总有些纠结和勇气。而当2年之后他回归到歌迷的视线，重新演唱这首歌时，带给歌迷的是源源不断的惊喜。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特别提醒各位呢，杭瑞高速的长张段在常德西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正在处理998公里位置的事故啊，实现了交通管制。那么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请大家特别的留意。接下来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欢迎一起走进本档的热点，我是吴锦。湖南揽才团再出发，向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发出邀请函。昨天呢，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广东科学中心掀起热潮。应该说这场招聘活动含金量十足，招聘的岗位涵盖了商业火箭研发制造、锂电池研发、人工智能等领域，还能为创业者创办一人创业公司提供指导服务。这次活动，湖南3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8807个岗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处长吴新介绍，现场集结了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优势的产业岗位。那么，数字产业、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岗位，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岗位等。天气方面呢，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到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16号到19号，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那么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那么这一轮的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务必加强防范。野生蘑菇中毒防治是湖南省今年食品安全的重点工作。近日呢，2026年湖南省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地图发布，结合气候趋势和多年监测数据作为前沿的预判，那么将常德市的鼎城区、湘西州的花垣县、永州市的祁阳市列为高风险地区。全省5月进入到野生蘑菇中毒的高发预警期，多部门将联动开展精准防控和科普宣教，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根据湖南教育网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根据校例安排，2026年长沙市中小学生的暑假将从7月12号星期日正式开始，到8月29号星期六结束，整个假期共计49天。另外呢，住房成

0: 城乡建设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同时呢，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那么涉事城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也意味着城市体检这件事儿再也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近年来呢，放眼于周边国家防务合作，中国军队坚持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和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周边国家常态化开展联演联训。根据国防部消息，本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在泰国举行。昨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北京时间5月16号，2026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三轮，中国 U16 男足4-2击败了韩国 U16 男足，夺得冠军。当地时间5月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那么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5月16号，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就公司内部问题公开道歉。目前呢，三星公司与工会之间的劳资纠纷持续，工会计划5月21号启动18天罢工计划，已有超过40000名的员工登记。李在镕呼吁工会和公司团结一致，朝同一个方向前进。当地时间5月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项目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3: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2: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今天是5月17号，马上就要520了，大家是不是已经挑好了约会的好去处啊？那不是周末，咱们只能在市区给大家找一些适合两个人去约会的免费好去处啊，记重点是免费。五月的序章当然要去植物园啊，你看植物园就被各种花团所围绕啊。省植物园的这个月季，包括这个雪球夹米粉团还有绣球花，已经为你备好了视觉盛宴啊。这些当家花旦目前正值盛花期，热烈似火，清冷如雪，春末夏初的浪漫都被花给承包了。最重要的是它真的是免费开放啊，当然要提前去预约入园的制度啊。如果抽一个下午的时间，天气又不是特别的热，或者像这样的阴天，咱们去植物园那真的是太爽了啊。两个人默默的在花钱拍一些美好甜蜜的照片，也是一次不错的约会。还有可以去哪儿呢啊？大家可能忘了，长沙有一个特别就是恋爱啊、结婚啊、拍照的地方，那就是浏阳河的婚庆文化园，应该是全省首站式的啊文娱综合体，以婚庆文化为核心的脉络。你像梦幻的这个喷泉广场呀、婚典大道呀、商业街、亲子乐园，这里应该说将这个浪漫的氛围和休闲娱乐完全融合在一起，也是这个情侣约会的好去处。那么过了马路就是咱们这个浏阳河的绿化带，非常非常的不错，尤其晚上去的时候啊。

这个小风一吹，在河边散散步，坐一坐，喝一杯冷饮，非常非常的惬意啊。行，咱们先给大家来挑选这两个啊，520必去的两人约会的好去处。那稍后的时间还有更多的这个约会好地方，不要错过。这里是芒。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金芒果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6: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元，
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0: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5: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6: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5: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6: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5: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6: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7: 当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8: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7: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9: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7: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9: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7: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1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520的好去处，尤其是约会的免费好去处，继续给大家送上。当然在长沙一定要去后湖国际艺术区啊，这个是老场地新生的惊喜。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周边都是大学啊，潮人的小众打卡地，每一处都藏着不重样的时尚感，每一家店铺都有自己非常漂亮的设计，比如说有院子啊、 logo 啊等等的装修，都会让你感觉完全不一样，非常潮，非常新，是一个能够让人感觉到幸福的地方。还有就是两岸的这个艺术建筑啊，潮感也十足，你想这些小店倒映在水面，艺术气息和水波交织，文艺范十足。而且后湖今年也有非常多新的样态啊，比如说演艺啊、全程的体验啊等等，全部含在里头。晚上每次去，还有很多的这个城市的青年歌手在这里唱歌，坐下来点一杯咖啡，慢慢的和朋友聊聊天，看着水波荡漾，然后听着青春的声音，是不是一个约会的好地方呢？另外呢，朝宗街我觉得也可以去啊，因为这是长沙仅存的市条麻石古街之一，也是一个新旧融合改造的典范。老公馆啊、故居原址，还有这种潮流感十足的咖啡馆、酒吧、民宿、买手店，一逛一个不吱声。其实在长沙啊，这个适合520约会免费的好地方非常的多，大家有哪些推荐的地方呢？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直接来告诉我们。尤其适合比如说静静的散散步、聊聊天儿啊，美美的吃一个烛光晚餐，然后呢又可以看到很多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那这个我觉得520的约会就成功一半，您说呢？当然也要备好礼物啊。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来吧，这个时候特别要提醒各位呢，横绍高速的金兰收费站附近以东，在73公里的位置西往东方向，之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路面上呢有任何突发的状况，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致女儿书，王朔小说作品精选。你必须只有内心丰富，才能摆脱这些生活表面的相似。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当马王堆的博化遇见街头的奶茶，
3: 当岳麓书院的晨读唤醒夜宵摊的小龙虾盛宴，
2: 穿越3000年时光隧道，芒果旅行家邀您共赴湖湘奇旅，
3: 循着屈原的楚辞泛舟汨罗江，
2: 顺着辣椒炒肉的香气走进韶山冲，
3: 每一程都是历史与烟火气的交响。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各位好，我是吴锦。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520约会的一些好去处啊，还有几个可以挖掘，也许还是比较冷门的，比如说龟塘河生态公园。好多朋友知道浏阳河生态公园啊，其实龟塘河这个生态公园好像你去的非常非常的少。那么龟塘河的它的这个河流是来自于石堰湖，最后流向的是浏阳河，是不是不知道呢？赶紧的哈，记笔记。在龟塘河生态公园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坪，栈道蜿蜒，垂柳依依，这里没有那种你必须快点来消费的压迫感，更像是一个你可以随便坐一坐，不买东西也不会不好意思的河滨公园，所以拍照啊或者是露营非常非常的合适。另外呢，咱们520这个约会的地方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就是神仙岭啊，如果天气好的话还可以在这里看一场美丽绝伦的日出。神仙岭的海拔不高啊，只有416米，总面积有10000多亩，其实就是岳麓山的余脉啊。这里的蝉鸣鸟叫相当的舒服，可以找到看最美日落日出啊，日出夕阳的照片。位置呢就是在宁乡的神仙岭，当然稍微远一点啊，驾车过去要1个小时。那么整个520的啊，免费约会的好去处就和大家分享完毕。但是我们也想知道大家520有哪些安排呢？你是不是也找到了一个约会的好去处？也欢迎大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一起来和我们分享。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风筝，鲁迅经典作品分享。故乡的风筝

0: 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的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1: 我的心里盛开了春天，

0: 扎着，你看春天又来了，咱们又来了。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推出《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也是独立女性主题的标杆之作，改编于泰国歌手的热门作品，却在姚谦的中文填词与萧亚轩的演绎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当时 Elva 刚刚凭借首张专辑爆红，渴望突破她的抒情风格，姚谦便围绕告别错的拥抱自我的内核来填词，这也恰好契合萧亚轩率性的舞台气质，再搭配他特殊的嗓音，将失恋后的释然与独立唱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不仅帮助 Elva 拿下了当年最受欢迎歌曲奖，更让他坐稳了唱跳天后的宝座，也为他后续打破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台湾女歌手的记录埋下了伏笔。那句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早已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了一代人面对情感挫折时坚守自我拥抱自由的精神助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上午好，我是吴锦。提醒各位呢，杭瑞高速的长张段常德西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正在处理998公里的位置，所以实行了这个交通管制。那么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请您特别的留意。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那么升级电信万兆光宽带可以让咱们的网速更加的高速，更低时延，更多的连接，快到超乎想象。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赶紧去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走进本档热点，各位好，我是吴锦。轻信黄牛代办吃大亏，长沙一小车连续3年没有年检被强制报废，那么驾驶人将面临吊销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并处罚款的处罚。详细情况呢，来听记者志勤的介绍。
4: 本想图省事儿找代办，没想到钱花了，车却直接被报废，驾照还要被吊销，真是悔不当初。5月14号上午，在长沙万嘉利路的福源路口，驾驶员邹某看着被暂扣的湘 F 小车，满脸懊恼，只因轻信非法代办，不仅车辆报废，还将面临吊销驾照、罚款的处罚。当天上午，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开福大队刘洋河中队在万嘉利福源路口开展交通违法整治，分控中心大数据研判发现，一台湘 F 的小车涉嫌报废，正沿福源路西往东方向行驶，立即指令现场警力拦截查处。接到指令后，民警迅速在路口西口排查，很快锁定嫌疑车辆，并示意驾驶员下车接受检查。经核查，驾驶员邹某是车主的女婿，自2018年起长期使用该车。邹某介绍，前几年都是邹某自己开车去年检，流程也不复杂。2023年开始，他生意繁忙，没时间跑检测站，便找了黄牛代办车辆保险和年审业务，想着花钱省心，对方承诺全包办好，他便没再过问后续。可邹某万万没想到，这名代办收了钱，却根本没有办理投保和年检手续。直到被交警拦下，他才得知这台车已经连续3个检验周期未审验。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早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好好的车瞬间成了报废车，连上路资格都没了。目前，邹某因驾驶已达强制报废标准车辆上路行驶，将面临吊销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并处1500元罚款的处罚。长沙交警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广大车主，千万别轻信非法代办、黄牛的包过全包承诺，建议车主经常登录交管12123 APP， 实时查询车辆和驾驶证状态，按时办理年检，处理交通违法，避免因个人疏忽造成车辆证件出现异常状态，导致不必要的麻烦。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到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根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沥水流域以及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那么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那么这一轮的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务必加强防范。今日为落实湖南省2026年政务服务和数据工作要点相关的安排，加快推进政务公开数字化转型，省数据局在推进42个省直部门上线湖南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平台的基础上，集中上线14个市州依申请公开平台链接。至此呢，湖南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实现一个入口覆盖全省的在线申请公开模式，企业群众可以直接登录上述的网站，根据自身需求向各级各部门提交申请，更加方便企业群众在线申请获取政府信息。 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这段时间呢，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不少转发和留言的网友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发出质疑。昨天北京警方发布消息，被撞视频系摆拍。昨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发布关于大熊猫停宰家和健康等有关的情况通报。5月9号，大熊猫嘉禾因肺部衣原体感染继发心力衰竭，病情突然恶化，那么于当天12:46不幸离世。经过专家和医护人员的悉心监护和治疗，那么停宰目前体征相对稳定，为进一步排查健康隐患，即日起呢，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展示。香港特区政府15号发表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考虑到第一季度的实际表现较预期较强劲，以及外部环境潜在不利因素，维持财政预算案中对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2.5%-3.5%的增长预测。时代一跃，双万兆来了。双万兆即万兆光纤固网加 5GA 万兆移动双融合网络，是数字经济底座的一次系统性的重构。那么对于咱们湖南市民而言，最直观的体验就是咱们的网速更快了，延迟更低了，更多的设备同时联网也不卡顿。517电信日前夕，中国电信湖南公司首个万兆试点小区长沙湘江一号业主廖先生试着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 4K 云游戏虚拟对战，画面流畅的就像在本地运行，全家4台手机、2台电脑、1台电视同时在线，网速丝毫也不受影响， 8K 电影视频直播秒切换，周末在家娱乐幸福也翻倍。那么数字基建风起潮云，那么三湘的数字建设提及不稳，湖南电信以领先的 50G 加 PON 万兆能力为基，以多元数字场景为镜，深耕数十融合，持续打磨数字湖南硬实力。今日呢，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陈某某。陈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的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赌，恶意设置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国际方面呢，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呢，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

0: 六号将对伊朗足协协会的官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面，国际足联将向伊朗方面取证伊朗能够参加2026年足球世界杯比赛。根据英国方面15号的消息，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最近数周多次向斯塔默示警，称如不加大国防开支，英国将难以保持其国际地位，武装部队将无法获得打赢未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先进的技术。那么内阁秘书罗密欧和国防大臣希利也着力推大增加国防开支。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Hey baby, it's time to go.

0: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1: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0: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0: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0: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布拉格精神，伊凡·克里马作品分享。生活如果不通过行动使之丰富，不以奋斗努力代替反省，它将会变成越来越不可理解、不可琢磨，越来越富有敌意，它引起焦虑和衰竭。

0: 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清风侠在路上。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当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5: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4: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6: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4: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6: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4: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接下来的时间要给大家说到的是长沙周边5个夕阳好去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室内的公园人还是比较多，而且很多朋友其实更喜欢这个野趣丛生的一些地方，那么森林公园就是咱们周末爬山吸氧短途放空散步散心最好的去处。先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也许有的你去过，也许你没去过，但是其实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啊。第一个要说到的是大山冲的森林公园，这个好多朋友都说了，长沙的九寨沟，为什么呢？因为有非常多的这个水山池山，你像雨季的时候，像最近一段时间下雨比较多，像这个水山树立在水中，水在林中游，林在水中长，倒影碧绿，美的就像童话世界。这里的植被非常的多，有430多种，而且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出去玩又要稍微远一点，又不能太远啊，这个驾车去正合适，直接导航去大山冲的森林公园就可以了。喜欢徒步的朋友也可以在这里找到绝佳不长不短的徒步路线，6.5公里的这个威汉

环线啊。你像这个大山冲的森林公园大门进去，沿主道步行到这个水杉林，然后登顶台阶，看到信号塔，再沿正中间的山脊线步行，还可以看到这个乡村的水泥路啊、旧桥啊，然后再返回景区。哎，6.5公里，你觉得太小 case 了啊，不够走，还有10.5公里的这个环线啊，这个去的地方就更多了。当然我们不管是6.5公里还是10.5公里，都建议大家穿着这个防滑的登山鞋，还有速干的衣裤，尽量备好这个登山杖啊。如果你是刚痴迷上这个徒步的话，我觉得大山冲森林公园这两条徒步路线非常非常的合适，朋友们。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这就提醒各位呢，杭长高速的长永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的时间带，并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京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啊，因为平常咱们补水啊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才能稳稳的守住水润和光泽。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还有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官网啊，光这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么咱们这次520活动，三件套到手只需要699元，花小钱办大事儿，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性价比直接拉满。朋友们，别犹豫啊，直接下单，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2: 奥利弗·基特里奇，伊丽莎白·斯特劳特作品精选。不管生命中可能要承受些什么，人们还是要有庆祝的冲动，因为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生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长沙周边五个夕阳好去处继续给大家推荐。刚刚说的是大山冲的森林公园，接下来莲花山区的朋友多不多呢？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从长沙市区出发半个多小时车程就可以闯入到这片天然的氧吧，堪称是一站式遛娃的天堂。因为海拔比较低啊，342米，对亲子家庭非常的友好。当然最出名的大家都知道，这里有这个圣峰果叶，另外呢还有这个薄荷窑包烤面包，所以沿途的风光你不仅能看到这个智慧果园，还有千亩稻田，还有这里打造的这种野奢营地，还有水果的采摘，还有玻璃栈道的漂流滑翔伞都可以来体验，直接导航到莲花山或者圣峰果叶都可以。带小朋友来玩，这里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因为它的体验感或者生态非常非常的全面。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3: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

0: 回响，
1: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0: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1: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0: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1: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嘿，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时间已经来到了11:45。那么今天的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我们继续给大家说长沙周边五个吸氧的好去处。接下来要聊到的是道吴山森林公园。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大山冲和莲花山，道吴山和他们比呀，就更加的有野趣。为什么？因为这里的瀑布非常的多啊，你像这个还有这个叠瀑群，另外呢还有桂花瀑布，应该说有十余处的景致。所以它对比于其他的森林公园来说，除了徒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项目外，赏这个瀑布群也是一大的亮点。而且海拔稍微高一些啊，一共是729米，如果到了这个道吴山森林公园的顶端，可以来俯瞰浏阳整个城区的全景。那么步道全长还好不长啊，6.4公里，整个路线上应该说人文的景观、自然的景观非常的多，而且周边好玩的地方也非常的多。那么特点就是比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大山冲啊，或者是莲花山啊稍微远一点啊，不过就是周末一天的时间，如果紧凑一点也完全可以。如果喜欢溯溪、喜欢瀑布、喜欢爬山徒步的朋友，这个道吴山森林公园绝对是你最佳的选择。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超多福利享不停，购机享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到3900元。另外呢，爆款 5G 手机也是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那么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有兴趣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去电信的营业厅去看看吧。
1: 我天生只等你回来时贴近，做世间高山与落寞像风云，如沧海未尽。
0: 相比 A 最后一轮的常规赛，长株潭究竟谁能登顶呢？湘潭队女帅意气分发，主场坐镇迎战长沙队。那么长株潭场下好兄弟，场上分高下，代表湘 BA 巅峰对决不可错过。今天晚上7:30，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和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和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会全程直播，欢迎大家关注。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94年是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正值那年香港大球场建成，谭咏麟受邀再次举行3天的连场演唱会。主办方希望为最后一场演唱会创作一首脍炙人口的新歌来压轴送给粉丝，这个任务交给了作词人向雪怀。正当他为创作灵感苦恼时，突然想象着40000人依依不舍离开的感人画面，想象着讲不出再见的感动情景，创作出了这首乐坛经典《讲不出再见》。歌曲自发行以来迅速走红，也是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品，在中国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常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演唱，承载着毕业生们对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憧憬，一曲成就20世纪90年代华丽与浪漫的离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有品。

0: 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特别提醒各位呢，杭长高速的长永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那么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请特别的留意。全南高速950公里的位置往东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部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行进的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马上来关注本档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欢迎走进本档热点，各位好，我是吴锦。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日呢，友好友善自强自立湖南省残疾人和助残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在长沙举行，优秀残疾人代表登台宣讲，用真实动人的亲身经历讲述逆境奋进、烛光前行的人生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湖南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彰显湖南省扶残助残温情向善的民生温度。来听记者敏捷的报道。
6: 肢体一级残疾的邵阳城部苗族姑娘杨淑婷，20岁遭遇车祸导致高位截瘫，陷入人生低谷的她，凭借顽强毅力摸索互联网创业，依靠第一笔7.7元收入重燃生活希望。在党委政府和残联部门的帮扶下，她创办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仿真花产业，产品远销海外。目前企业累计带动1460人就业增收，其中包含68名残疾人。他用行动证明，有梦想的人即便坐着也能勇敢前行。
7: 我会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的精神，团结带领我们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走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希望我们残疾人的生活也能越来越好。
6: 怀化青年罗小小3岁时因意外触电失去双臂，历经千万次刻苦训练，他熟练掌握32项生活技能，最快可1分钟纯打45字。自幼受社会帮扶的他，长大以后反哺社会，深耕大病救助公益项目，累计筹集善款超2.6亿元，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助力农村残疾农户销售农产品340余万元，用双脚丈量善意，用坚守传递温暖。
8: 在怀化本土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提供一个创业就业的一个平台，能让他们一起来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把怀化的优质农特产品推荐出去，让那些父母能回到家乡，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让残疾人能就业能增收。
6: 先进榜样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完善的民生保障土壤。湖南省现有残疾人40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44%。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明确提出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好的省份，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善的人群建设目标。2025年6月，湖南省出台全国首个全域推进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的省级纲领性文件，高位统筹规划残疾人事业发展。14五以来，湖南省将残疾人事业纳入民生优先序列，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交出暖心民生答卷。湖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表示，下一步全省残联系统将锚定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目标，持续升级民生保障，优化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推进科技助残，丰富文化体育供给，全方位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持续突破服务能力，聚焦民生保障、公共服务、权益维护重点工作，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当好残疾人的贴心人。 持续

0: 推动我省残疾人事业迈上新台阶。
1: 在5月17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残联发布第二批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分典型案例。那么这批案例聚焦新就业形态、残疾人交通事故、劳务报酬、直播打赏、消费维权、人身损害等和残疾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了法院携手残联，依托总对总机制，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诉讼服务、心理疏导等多种助残司法服务，通过联合调解高效化解涉残纠纷。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到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那么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沥水流域和沅江中下游部分的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那么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会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那么这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务必加强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印发了《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43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2026年北京博物馆季今天正式启动。延续主题月模式，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5月文创月、6月展览月、7月研学月、8月科技月四大板块。在昨天晚上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组别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当天呢，张雪发布视频庆祝并配文：中国人民都知道你很强，给你下个任务，培养一个比你更强的中国车手，我就给你养老。他还幽默地表示，优秀老德必须加鸡腿，现在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了，该怎么办呢？昨天ONE 巅峰系列赛43的头条主赛在泰国曼谷的伦皮尼竞技场打响，中国首位男子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唐凯对阵来自达吉斯坦的沙米尔·加萨诺夫。那么在这场羽量级的世界冠军赛当中，唐凯与对手鏖战4个回合，最终凭借精准的打击和出色的地面控制终结比赛，成功卫冕羽量级世界冠军的头衔。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焦灼，全球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石油储备，国际能源署在夏季来临前发出警告，未来数月石油市场将面临供应短缺，并可能再次引发价格飙升。国际能源署在其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当中指出，中东战争爆发10周以来，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日益严重的供应中断，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耗尽全球石油的库存。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的原油，远低于美伊冲突爆发前每月约9300万桶。根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16号的文件，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已不再持有微软的股票。那么盖茨基金会信托披露，已于今年第一季度出售剩余770万股的微软股票，按当前股价计算价值32亿美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啦。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0: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2: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3: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5: Nice。
6: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7: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6: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7: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6: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7: 治愈旋律破。

0: 最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0: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傅雷家书，傅雷作品精选。慢慢的，你会养成另外一种心情对付过去的事，就是能够想到而不再惊心动魄，能够从客观的立场分析前因后果，做将来的借鉴，以免重蹈覆辙。一个人唯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才不至于被回忆侵蚀。我相信你逐渐会学会这一套，越来越坚强的。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最后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长沙夕阳很多的地方，最后一个隐珠山森林公园，这个离得也挺近的啊，就在咱们长沙县的涪陵镇，主峰是509.4米，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5%，空气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徒步路线非常的成熟，都是以这种台阶步道为主，走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全程3个小时就可以。你比如说从隐珠山的这个游客中心还可以看到这个袁冲水库，然后还可以看到抗战阵亡将士的纪念碑，最后还有这个仰镜寺和隐珠山的度假营地，全程大概就是3个小时。当然沿途是没有补给的呀，大家提前要准备好食物和水。那么今天的芒果旅行家给大家推荐的长沙最适合吸氧的啊森林公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啊，每个周末咱们就动起来，尤其是带着小朋友，不要总是在小区和公园玩，带他们去徒步，认识植物，认识地貌，最重要的是培养毅力，挑战自我。

0: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谷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2: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3: 爆款。

0: 七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1。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提醒各位呢，杭长高速长永段在永安收费站的出口之前，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的事故已经撤除，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鲍尔吉原野，经典作品分享。从胸怀看，鸟比人更有理想。当迁徙的候鸟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雪崩不会让它惊慌。鸟在夜晚飞越大海，如果没有岛屿让它歇脚，它就不让自己疲倦一直飞。它不过是小小的生灵，却有无上的勇气。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绵羊侦探团》。
2: He's talking about you。
1: 我知道有一首歌叫《狼爱上羊》，但是啊，休·杰克曼，你是金刚狼哎，你怎么跟一群羊混在一起了？而且还这么好笑。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绵羊侦探团》。
3: I'm Hugh Jackman. My new movie, The Sheep Detectives, is coming to China.
1: 在电影《绵羊侦探团》里面，狼叔休·杰克曼饰演了一个牧羊人，他总喜欢给这群羊啊读推理小说啊，读读读读读读读。有一天，这个牧羊人突然之间离奇死亡了，留下了巨额遗产。围绕着遗产遗嘱，数名嫌疑人虎视眈眈，而小镇上唯一的警察却是一个笨蛋，他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找出真凶。于是乎，羊群们挺身而出，他们决定找出真凶，报答自己的牧羊人。他们是史上最洋气的侦探团，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哲学啊，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为了报恩啊，硬闯人类社会来追凶。
4: Worth a shot.
5: Lily,
6: what will we do? George loved us. He read us dozens of these stories. We shall solve the crime.
1: 这个电影的阵容啊，你可以来评评。休·杰克曼出演被害的牧羊人，奥斯卡最佳女演员艾玛·汤普森化身了嫌疑人， X 教授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老白布莱恩·克兰斯顿都来串场了，甚至连《极限返航》电影的导演都跑来当监制。网友调侃说，这是好莱坞顶级天团集体给羊打工啊。当然这个幕后班底也是王炸的，

0: 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还有切尔诺贝利最后生还者的编剧克雷格麦辛，一个呢擅长塑造非常规主角，一个呢拿手扎实叙述与情感内核，强强联手打造出了这么一部远超破案的奇妙作品。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想过，喜欢看小黄人大眼萌的观众和喜欢看利刃出鞘的观众有一天会坐在同一个厅里面一起开心地享受同一部电影呢？
1: Thank you all.
2: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0: 中文配音版咱们也可以咩咩咩地夸那么一下啊，马思纯、白客、沙溢、许知远、陈鲁豫，喜欢电影的朋友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看完了绵羊侦探团之后去吃个羊肉串什么的，只要你过得去的话。
3: 哎，羊了个羊，
4: 知不知道对那些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们叫什么？
5: 笨羊。
4: 是笨羊，不管是谁干的。
5: 什么？
4: 喊跑。你为什么要喊呢？
5: 根本不可能
4: 啊，我们才不怕呢，
6: 毕竟我可是绵羊侦探啊。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绵羊侦探团定档5月16日。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升级电信万兆光宽带可以让网络更加的有高速率，更低延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你的想象。那么在家就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去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的孙燕姿出道了4年，因为高强度的工作陷入身心疲惫的时期，萌生了停下脚步找回自我的想法。The Moment 就是他对这段人生节点的直白记录。他在访谈当中说，当时面对要不要暂别的纠结，他希望用一首歌把心里的话唱给自己的歌迷。这首歌由著名的词曲人陈忠义而创作。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也精准戳中了他对于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忐忑。 The Moment 就像他暂别的告别信，面对选择总有些纠结和勇气，而当2年之后他回归到歌迷的视线，重新演唱这首歌时，带给歌迷的是源源不断的惊喜。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刷新到最新的路面情况。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南869公里处北往南这边呢，是货车侧翻的事故已经撤除，交通恢复的正常通行。这个时间节点呢，要提醒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疲劳驾驶。如果觉得有一些困乏了，请把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点休息一会儿再上路行驶哦。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 各位好，欢迎收听13点当热点，我是贺欣。昨天晚上，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据悉，截至今天凌晨4点，当地救援力量已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仍有9人失联。据救援人员介绍，皮卡坠河的漫水桥宽大约4米，长度约100米。搜救力量正在组织开展多点位搜救。今天，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称，5月16号21时08分，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称，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接报后，自治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卫健局等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处置工作。相关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后续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本次救援行动目前已投入消防救援人员65人、消防车辆12辆，同步携带水域救援装备、声呐探测仪、移动照明灯组、潜水用具、橡皮艇等全套救援设备投入搜救工作。搜救力量分别部署在12个点位，正在组织开展多点位搜救。据救援人员介绍，皮卡坠河的漫水桥宽大约4米，长度约100米。继续关注其他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到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至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此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务必加强防范。水利部消息，受降雨影响，5月16号8点至17号8点，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洞河、重庆沿江支流唐河和沅江支流易家河、梅江支流、贵州乌江支流石梁河、柳江支流古滨河、广西玉江支流朱儿河、桂南沿海北仑河、陕西渭河支流王家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国铁广州局今天发布，根据气象部门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明天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中方

0: 代表团提出三项旅游新标准提案，将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今天四川华银公布大排档游客坠亡事件调查最新进展。5月3号，四川华银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排档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身亡。记者追踪发现，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昨天发布消息，大熊猫幼崽里奥目前成长状况良好，各项发育指标稳定。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在印尼野生动物园出生，目前正处于兽医和动物护理团队的持续监测与陪护阶段。园方表示，相关护理工作严格按照科学护理和国际保育标准开展。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5月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近日，日本宣布将在自卫队中加速推动无人化与自动化，打造所谓最擅长运用无人装备的组织。据外媒报道，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该卫星星座可以为无人装备提供观测数据，使之具备实时获取目标位置信息的能力。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绵羊侦探团》。
2: Sheep, he's talking about you。
1: 我知道有一首歌叫《狼爱上羊》，但是啊，休·杰克曼，你是金刚狼哎，你怎么跟一群羊混在一起了？而且还这么好笑。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绵羊侦探团》。
3: I'm Hugh Jackman. My new movie, The Sheep Detectives, is coming to China.
1: 在电影《绵羊侦探团》里面，狼叔休·杰克曼饰演了一个牧羊人，他总喜欢给这群羊啊读推理小说啊，读读读读读读读。有一天，这个牧羊人突然之间离奇死亡了，留下了巨额遗产。围绕着遗产、遗嘱，数名嫌疑人虎视眈眈，而小镇上唯一的警察却是一个笨蛋，他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找出真凶。于是乎，羊群们挺身而出，他们决定找出真凶，报答自己的牧羊人。他们是史上最洋气的侦探团，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哲学啊，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为了报恩啊，硬闯人类社会来追凶。
4: Worth a shot.
5: Lily, what will we do? George loved us. He read us dozens of these stories. We shall solve the crime.
1: 这个电影的阵容啊，你可以来评评。休·杰克曼出演被害的牧羊人，奥斯卡最佳女演员艾玛·汤普森化身了嫌疑人， X 教授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老白布莱恩·克兰斯顿都来串场了，甚至连《极限返航》电影的导演都跑来当监制。网友调侃说，这是好莱坞顶级天团集体给羊打工啊。当然这个幕后班底也是王炸的，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还有切尔诺贝利最后生还者的编剧克雷格麦辛，一个呢擅长塑造非常规主角，一个呢拿手扎实叙述与情感内核，强强联手打造出了这么一部远超破案的奇妙作品。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想过，喜欢看小黄人大眼萌的观众和喜欢看利刃出鞘的观众有一天会坐在同一个厅里面，一起开心地享受同一部电影呢？
4: Thank you all.
5: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s.
1: 中文配音版咱们也可以咩咩咩地夸那么一下啊，马思纯、白客、沙溢、许知远、陈鲁豫，喜欢电影的朋友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看完了《绵羊侦探团》之后去吃个羊肉串什么的，只要你过得去的话。
6: 哎，羊了个羊，
7: 吃不吃对那些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们叫什么？
8: 笨羊。
7: 是笨羊，不管是谁干的。
8: 什么？
7: 喊跑！
9: 你为什么要喊呢？
8: 根本不可能，
7: 我们才不怕呢，
10: 毕竟我可是绵羊侦探啊。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绵羊侦探团定档5月16日。
11: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这世界那么多人，歌词触动人心，歌曲曲调悠长，以这种低声诉说爱情冷暖的独特气质，再配合上莫文蔚细腻而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我相信对于此时此刻需要陪伴和抚慰的心，都会给予这种温暖。这里是陪您在路上的自驾周末，我是主持人贺欣，稍后将会有更多的音乐陪您在路上。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太阳。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韶涵《首先你的太阳》，这里是继续陪您在路上的湖南交通频道。大家也是最近非常关注我们的这个气象的相关的预报哈。根据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至19号的白天，湘西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18号晚上至19号白天，湘西、湘北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17号今天白天，湘西北、湘西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吉首、凤凰、宝庆、古丈、花园、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常德、礼县、石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至4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至9级，最高气温27至33摄氏度，最低气温20至24摄氏度。17号的晚上至18号白天，湘西、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宝庆、古丈、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怀化、园林、常德、礼县、邻里、石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至4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至9级，最高气温26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20至25摄氏度。18号的晚上至19号白天，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常德、湘西州南部、张家界东部、益阳西南部、邵阳西部部分地区暴雨，怀化市区、辰溪、溆浦、常德、礼县、邻里、石门、京市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至4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至9级，最高气温25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20至23摄氏度。我省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地质灾害成灾规律和运灾条件，结合2026年5月16号短期的气象预报情况，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自5月16号的20点至17号的20点，受降雨影响，湘西北的常德、张家界、怀化、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啊，关注到天气变化的影响，包括在暴雨天气啊，一定要做好居家的防范工作，比如说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的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

闭门窗，可以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等，防止屋内进水。另外呢，就是屋内啊，一旦是进水了，请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相应的这个设备。好，那么针对于这样的暴雨预警信息收到之后，刚刚提到的是居家做好相应的一个防范工作。那么在室外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要及时的躲避，暂停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作业，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驾骑车尽量的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啊，警惕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孩子和老人，提醒他们不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游玩。高风险地区的居民呢，要及时的转移，警惕和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势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年久失修房子或是土坯房内的人员不能待在屋内，应及时转移。工厂企业做好防范措施，各单位要确保厂区电气设备、线路、防雷设施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加强对敞开式和半露天式库房的防风措施。在建工地呢，要做好深基坑、塔吊等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防范措施。地方及有关部门加强防范，水库泄洪落实呢，要提前告知预警，转移避险措施，全面强化小型水库，尤其是并险水库、溢洪水库、尾矿库、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切坡建防护等高风险区域的巡查防守，提醒船舶选择安全水域停泊，严防走锚、断缆情况的发生。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各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目前长沙市包括全省各条高速的通行基本正常。要提醒到各位，北京时间的13:30，要注意午后疲倦啊，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有些困乏了，请您把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点，休息一会儿再上路行驶。
4: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5: 湖南交通。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超多福利享不停，购机享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爆款 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快去电信营业厅看看吧。湘 NBA 最后一轮常规赛，长珠潭究竟谁能登顶？湘潭队女帅意气纷发，主场坐镇迎战长沙队。长珠潭场下好兄弟，场上分高下，代表湘 NBA 的巅峰对决不可错过。今晚的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新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至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坐享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呢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你的好状态从点先亮起来。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金芒果520活动，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直接拉满。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特别是熬夜党，熬完夜第二天脸是垮的、暗黄的，哎，你用这一套敷完，第二天醒来那个脸是透光的，上妆都不带卡粉的。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甜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更好。金芒果商城520活动，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现在下单还能参加我们满额520元立享9折的双重福利，到手仅需62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哎，您就别犹豫了。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昂跑轻量的休闲鞋。这款昂跑轻量的休闲鞋官网售价是每双1000元加，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仅需399元每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至45码，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非常好看。这款呢也是很多运动的这个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那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也是极高。金芒果商城520，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至45码，七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而且啊，现在520活动满额299享95折，到手呢仅需395元，再合适不过了。大家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喽。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生活当中你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转零号键，你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通过我们的节目组，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嘉宾。
0: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九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3: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2: 96218转零号键里等候的匡女士，你好呀。
4: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谭博士你好。
2: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撞到了一辆那个，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撞到了一辆运营车辆。然后，期间的话，就是我的全责，这个是交警认定的，我也是认可的。然后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车他说他有停运损失费，我想了解的第一个就是运营损失费这个到底是由来支付这个费用。
3: 嗯，
4: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这个责任如果说是由我来承担啊，就是由我来付的话，他期间的话他是属于就是去接一个非平台的单，那如果说是非平台的单，我需不需要支付这个运营损失费？就这两个问题。
3: 嗯，我可以先回答您。首先是关于那个停运损失，交强险的话，它是只赔一个直接的财产损失，停运的损失它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并不在交强险的范围内。然后其次我们要看它那个汽车是否有购买它的商业第三险。
4: 有。
3: 对，他那个商业险呢，他通常会将停运损失列为一个免责条款，就是如果保险公司他在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这个免责条款履行了一个说明的义务，他是可以拒赔的。
4: 他没有跟我讲。
3: 然后就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您在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它并没有充分的履行一个说明义务，以及如果说这个事情进入一个诉讼程序以后，对方他不能够充分的举证他们当时履行了这样一个充分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的话，那你是可以对那个条款是可以对您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就是说有可能法院会判他承担这一部分责任。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您说这个停运损失由谁来赔。
4: 好，谢谢。
3: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回答您，就是他对方接私单的话，这个停运损失是否能够成立，这也是您就是说对方在向您就是赔偿的时候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抗辩点。停运损失它的一个赔偿的前提是车辆依法从事一个旅客运输等经营性的活动，它如果是微信的私下接单，就相当于是脱离了平台的一个合规的运营，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一部分的工作是属于一个非法运营的状态。对，
4: 好，
3: 有可能就是法院就不会支持它这一部分的停运损失的一个主张。
4: 就是说如果说他起诉我个人就是说需要赔偿的话，因为他现在目前也没有说需要赔偿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就一直在联系我了，所以我就想提前了解一下。那如果说他起诉我的情况下，那起诉我个人，那我是可以追加就是那个保险公司这边对吗？
3: 对，你可以要求追加他为第三人，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他的一个合理的赔偿范围，就是如果说认定这个停运损失成立之后，他的一个合理的赔偿范围是他的一个利润乘以一个合理的维修天数。

0: 所以并不是说他告诉你维修了多少天，停运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1: 嗯，好的，谢谢。就是那就是他需要提供相对的一些
0: 证
1: 证明
0: 据证明，
1: 证据
0: 对
1: 这证
0: 对
1: 据他这些是他合理的一个
0: 对，维
1: 范
0: 修
1: 围
0: 天
1: 内。
0: 数是合理的，对对对。
1: 嗯，好，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种的话，如果说他是私单，就是我了解的，他就是不是在平台接客的时候这个一个行为的话，那如果他起诉的话，我是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然后去让那
0: 作为一
1: 个
0: 个
1: 法
0: 抗
1: 院
0: 辩，
1: 去做一个，嗯，好的，
0: 对，
1: 谢谢，
0: 不
1: 感谢
0: 客
1: 感谢。
0: 气，
1: 啊，其他的我这边没什么太多问题了。
2: 谢谢孔女士的支持，也谢谢我们谭博士的专业答复啊。96218转0号键，我们晚一些呢，也会把我们谭博士的专业答复用文字的方式分享在群里面。如果你也想进群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一个客户，他欠了我钱，然后的话呢，我找那个市建局的去协商了，他协商完之后，他还是不给，然后我就在那个网上给他起诉了，然后起诉了之后呢，现在那个法院那边的回复是说，我在诉讼中应注明个体工商户的基本信息，请向有关单位申请查询。
0: 你那
3: 他
0: 个，
3: 就说我提供的这个资料，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客户的身份证号码，所以我直接起诉的他的那个个体户。
0: 您是提交的他的那个企业，就是个体户的
3: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没有他法人的身
0: 信
3: 份证
0: 息是吗？
3: 号。
0: 那跟您签合同的是谁呢？
3: 我们是没有合同的，就每次的话都是他直接发微信给我，然后让我发货给他，就直接装车就可以了。
0: 所以现在你去法院起诉，法院的回复是你需要补充材料，对吧？
3: 对对对，是的。
0: 那您当时是怎么提交的呀？
3: 其实我最早提交的时候，法院那边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是说，第一个他说我的那个诉讼状要以买卖合同，然后我就在网上下了个标准的格式，按照他的要求提交了。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那个法院的人当时跟我说，他说叫我到那个企查查呀或者什么地方去，查到他的这个什么公司的信息，然后截图之后上传就可以了。
0: 法
3: 然
0: 院
3: 后
0: 通
3: 我就
0: 知，
3: 截图了上传，结果他说没通过，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弄。
2: 来，
0: 是
2: 请
0: 这样，
2: 谭博士指导一下。
0: 是这样的，法院通知您提交的合同，不是说您到网上面去下一个合同的范本，提交一个空白的合同上去。法院要求您提交的是您和您的客户之间的一个买卖合同。
2: 哦，也就是说，现在如果
0: 对。
2: 是说他补充一个有买卖合同，或者是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有买卖合同的内容就可以了。
0: 对，这是一个，然后
2: 嗯。
0: 另外一个可能是被告的信息提交的不充分，然后如果我们是起诉企业或者是公司的话呢，需要查一个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我有一个最权威的一个官方渠道是，大家可以上国家企业信息、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这个网站，然后去这个上面去下载它的信息，这个是最权威的，不是说您提交一个截图上去，然后就可以。
2: 哦，也就是说这个渠道更加的权威
0: 是的，
2: 啊，
0: 是
2: 这样的
0: 的，
2: 话就可以避免你在举证或者是在提交材料的时候有缺陷了。
0: 是的。
2: 这个网站的名字还有网址，我估计李女士这一时半会儿记不太清楚，没关系啊，李女士，你入群就可以了，我
0: 可
2: 们
0: 以
2: 到时候
0: 发
2: 发
0: 给
2: 群
0: 您。
2: 里。
0: 然后您提交的那个企查查的截图，它是属于一个第三方的商业平台，它的信息更新可能是不够及时，而且证明力会比较弱。
3: 哦，所以我要到这个国家信息公示平台那边去，是吧？
0: 对，然后您以及您提交的那个证据材料是要证明你们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已经完成过的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对。
3: 哦，那个证据材料已经没问题了，OK 了，因为
0: 那可
3: 我
0: 以的。
3: 上他之前是说我的那个不对，然后我又重新提交了一次，那个是没问题了。
0: 那
3: 他就
0: 可
3: 是
0: 以。
3: 说这个企业的基本信息不对。
2: 很不错啊，李女士，这个过程肯定是长期听我们新说法节目已经有了
3: 是
2: 很高的
3: 的。
2: 法商，对不对？
3: 因为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了。哦，还有，我帮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2: 您说，
0: 你说。
3: 就是我朋友他是这样子的，他的公司的话，外面有几十万的欠款， 然后现在呢，他想把公司注销，他想让我问一下，就是他是需要先把欠款追回来再注销公司，还是可以注销公司到时候再追回欠款呢？再以个人的名义去追回欠款呢？
0: 如果是他个人的欠款还是？

0: 公司的欠款呀？
1: 公司的欠款，
0: 如果是公司的欠款的话，还是建议他把这个钱就是还了之后再去注销吧。
1: 哦，那因为他是开的厂嘛，他现在就是像像税务那边就是申请的那个停工停产的状态，那就说他现在不能注销，要把钱要回来之后再注销是吧？
0: 是的是的，不然的话后续可能会比较麻烦。
1: 好的好的，
0: 情况可以让你朋友来。
1: 好的，谢谢妈妈呢。
2: 好的，感谢李女士的支持和信任，也感谢谭博士的专业答复哈。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2: 来接听到96218-0号建立的罗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7: 是这样，是这样的。想有个问题想请唐律师给我解答一下，就是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就是在上个月底了，我开网约车送一位客人到那个繁星镇那边。繁星镇的话，那个乡村就是城乡的交界的地方，那道路不是很宽。
2: 嗯。
7: 就是两个车道的样子了。就是当时我是正常行驶。旁边就是我的前方哈、停了一台车，就是一台 SUV。我停在那里，我当时我没有看到前面有什么异物啊。但是当我过的时候，那个 SUV 突然叫住我，他说我压了他的狗，因为我的后轮呢的确感觉好像顶了个石头一样的那种感觉。走过去了，我就马上就停住了。停住了呢，我就立马就报了交警，也报了保险公司。
2: 对的。
7: 最后就是交警要求我们第二天过去交警带队处理的。所以之后呢，就是交警带队他不判责，但是他只给我们开了一个证明，开了一个证明，他要我们，跟狗主人呢私下协商。私下协商呢，但是狗主人他说他那个狗是4800买的，他就要我赔4800给他。但是我最后问了个保险公司，和交警，他说这个如果你不认就可以提起，就是让他上诉，就说。可以不承认就是责任了，判罚。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我这个责任到底要怎么判罚，我到底担多大的责任。但是交警给我提示了，他说狗主人第一个就是没有牵狗绳，第二个的话他是把车停在那里去招呼他的狗，因为他停在马路边的另外一个车道，应该占了1/3的样子啊。我从那个边上过，因为我也快到目的地了，速度也不快，就是我的右后轮从狗的头压过去，是当场把狗啊，一只小的宠物狗就压死了。
2: 他的狗是什么品种的狗啊？
0: 他具体的情况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说这个狗没有牵绳，这第一个，第二个说是什么他打招呼之类的。
7: 对，这是他是停在另外一个车道，因为他看到他自家的狗在那里，他就叫了个狗。
0: 这个具体的是，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可以再说一遍吗？
2: 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这个过程，其实跟判责有关。
0: 是的，
2: 你当时有没有类似于车里面有没有记录仪之类的，有拍下相关的内容吗？
0: 对。

0: 我的有行车记录仪，但是我后面我也拍了照，也发给交警了。但交警呢，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不派这个责任，他要我们私下去，就是可以私下协商，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但是他只是我讲了，他说
1: 没有。我现在是在问您他
0: 的
1: 那个具体，就是那个过程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您可以就是说，
0: 具体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那个车到了那个乡村道路嘛，就是刚好在樊先生那附近嘛，那个城乡交界的地方，那个路面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刚好两个车道宽，猴子人的车是一个 SUV， 他停在我的对方的那个
1: 车道，就是你们俩是会车的一个方向是吧？
0: 他是在我的对方向，对，我
1: 会车的一个方向，然后那他的狗怎么从他的车道跑到你的车前面，就是你的车道去了？
0: 他的狗是从我这边旁边啊，有一个空地。有几只小狗，我最后事后我才看到有几只小狗在那里玩，因为那个狗主人应该是，看到他的狗在那里就去叫，叫的话我正好从那边上过，他也不是从我的前面过，他是从我的后轮那个，刚刚进入我的后轮范围里面，就是我的右后轮把它压了。
2: 哦，
1: 就是那他向他的狗打招呼，然后他的狗呢在您那一侧的草地上，然后就被他晃过去，然后您车在行驶过程中，然后就被压到了。
0: 对，
2: 就是这个过程是你们当时在交警那里是有留下痕迹的，
1: 那个证明上面有写吗？你不是说交警给您给是给你们双方都出示了一个证明吗？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都签字都认领了。
1: 没有牵绳这件事情，那个证明上也写得很清楚。
0: 写了
1: 。好的。
0: 右后轮压的他也写了，都不给我们证明了。他说这个，他说他不交警对，他说不给我们判责，他说这个事情没有判责的。
2: 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罗先生？我们先请谭博士从这个事情的流程里来给您说一说，接下来您该怎么做？
1: 所以说您今天的问题就是想知道您的一个责任大概是要怎么做，怎么承担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我可以回答您，就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说违反管理的规定，没有给自己的动物采取一个安全措施，造成自己或他人损害的话，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像您这个案例中，他那个狗的主人在乡村道路上没有牵绳，然后跟他的宠物打招呼，导致他横穿马路，是这个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说应该是由他来承担一个主要责任。而且由于就是您在事情发生之后马上报警，您做得非常好。
2: 对，这个地方要给您贴个小红花，
1: 点个赞啊。然后交警他在证明上面他有明确的记录，说狗主人没有牵绳，这一个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这对您是十分有利的。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拴绳而导致动物它横穿马路啊，或者是与机动车相撞，法院通常会认定为狗主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如果说您没有一个明显的过错，比如说超速啊、分心啊、驾驶啊这种违章的行为的话，是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或者就是可能承担一个极低的赔偿责任。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罗先生还能够拿出哪些证据让自己更加的有利呢？
1: 我建议您啊，首先保管好那个交警交管大队他出具的那个证明，然后您收集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如果说没有拍到，或者说没有的话，
0: 那应该没有拍到那个。但是我当场下车，我就把前后的照片都拍了。
2: 对，你看您做
0: 的
2: 特别好，
1: 是的，是的，是不是经常听我们新说法节目呀？
0: 对，是的。所以我就想，特意想咨询一下，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当时报了警，我的保险公司的专员呢，他说他办这个案子，他有个时效，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十几天了。
2: 这个时候罗先生，我也跟你讲一个我们微信上的观点啊。第二次遇见就直接说，像这种情况交给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去沟通就好了，不是有保险吗？这是他的个人意见啊，不知道符不符合您的情况。
1: 是的。
0: 但是现在保险公司的专员的意思就是要我打个电话给保险公司，他说这个案子因为有十几天过去十几天了，狗主人也不找我，但是呢，专员就跟我讲，他说他们办案有个时效性要结案，他的意思就是我打个电话给这个保险公司平台， 说狗主人不排了，就是不需要这个排场，要我把它按结了。
1: 您还是先不要打这个电话，因为狗主人现在还没有确定不赔呢，就是索赔呢。
0: 啊，对啊，

0: 对，对，我就担心，但是庄园就跟我讲，如果搞主任要赔的话，他要把这个案子重启，我就担心这里面的话会有对我会有什么影响。
1: 别扯麻纱，
2: 没
1: 对吧？
2: 关系，对你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后面涉嫌，就涉及到后面有什么赔偿问题的话，应该也是由保险公司来赔。
1: 而且再退一步讲啊，就是他说我的狗值4800，所以我前面问您这个狗的品种嘛，就是问一问，他说他的狗四千八，那他需要是不是他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呢？请教谭博士。
2: 那当然了，然后以及您如果行车记录仪没有拍到嘛，您到那个现场，它有没有那个监控？您可以调取一下它那个监控，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还原当时您是这个事实是怎么发生的。
0: 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因为正好两边有个那个，那种小房子，那种乡村路的那边上的小房子了，
2: 然后您把您现
0: 是
2: 在
0: 个。
2: 手上您拍的那个照片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放在那边，然后等着对方，如果他是万一起诉的话，您就可以就是去应诉，这些都是对您比较有利的。
1: 我提醒您啊，您前面讲的保险公司的人说有一个什么时效性，我个人理解，那是公司内部规定，他们办
2: 是
1: 一
2: 的。
1: 件案子需要在多少多少工作日之内办结，我是这么理解的。那我按照您这个事情也来请教谭博士，像这样的一个交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在法律当中的这个时效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长呢？
2: 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时效性，像这种一般的民事诉讼，它就是一个诉讼时效是3年呀。
0: 如果像我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唐博士，就是狗主人他一直不理睬，但是他这个也有个时效性嘛？他如果是坑了1年或者是大半年，他要突然去起诉，有
2: 对，我
0: 这
2: 刚刚
0: 种
2: 说了，
0: 狗
2: 就是
0: 吗？
2: 他像这个情况，他如果是诉讼的话，诉讼时效是3年。
1: 那
0: 3年之内都可以起诉。
2: 对。
1: 那如果是作为罗先生的朋友的话，我可不可以给罗先生出个主意，说你给对方发一个什么函，说你这个事情如果在什么什么时间内不解
2: 我
1: 决，
2: 觉得不用了，
1: 不用了。
2: 不用发这样一个函，就是你还是就是被动的等待吧。可能人家也知道自己自知理亏，就根本就不会去向您就是索赔了。
0: 那也有这个可能啊，因为
2: 对。
0: 他看到了一个咨询，我咨询了一下，他说，交警跟我讲了，他说你这最多会动用这个交强险，他说不可能会牵扯到商业险。但是狗主人跟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离开交警大队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他这个狗是4800，养了7年了，一年要发1万多。他说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走的话，他就说意思就是按照他的，他就按照他的程序去找。
2: 那不会那么
0: 我
2: 算，
0: 所以我。
2: 那不会那么算的，法院也不会支持说按照他的这种算法的，所以您大可放心。
1: 谭博士在节目里面经
2: 为什
1: 常
2: 么
1: 讲，
2: 不建议您去主动去给他去发什么函？因为在这个有可能的诉讼里面，您是作为被告，您做的越多，有相当于是给对手递了更多的证据。对。
0: 对，好，谢谢。
1: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赶路，却忽略途中风景。而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告诉我们要慢下来，去感受生活中那些细微之处，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美好。青石板、一地花，都值得我们用心记录。毛不易用最简单的话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在他的歌里，我们总是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那些细腻而真挚的情感。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会经历迷茫彷徨，但依然一程山路，一程开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刷新到最新的路面情况。徐广高速的唐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5公里处南往北，这边是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

0: 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是待定的。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14点当热点，我是何欣。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关于规范整合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已经发布，打通了新技术新设备进入临床应用的关键一公里。该通知标志着国家医疗保障局于今年初颁布的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在湖南率先落地。通知明确，湖南省医保局为 3D 打印类项目制定政府指导价，医疗机构开展多药物多剂量测试，精准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可依规据此收费。那么同时，湖南省取消原有试点限制，湖南省内具备资质条件的医疗机构均可开展精准修复、人造器官移植、个性化治疗方案筛选等高端医疗服务，帮助更多患者获得新的治疗选择。湖南省医疗保障局结合电刀集采结果，遵循服务同质价格相当定价原则，将电刀辅助操作费定为每次100元。能量器械类项目价格包含可复用刀具、光纤成本，医疗机构可根据临床诊疗需要自主选择可复用和一次性耗材。为鼓励提升手术效率，湖南省医保局对12个引导项目采用出租车里程式计价方式，制定价格标准 CT、MR、超声等影像引导以30分钟或10分钟为计价单元，基础价格适度提高，超出计价单元时长部分则按50%至60%叠加计费，单次设置费用封顶线，兼顾医院合理收益与患者负担。临床实践中，手术和治疗的操作多需辅助操作技术伴随进行。通知规定，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中，对于应用辅助操作技术的手术或治疗合并设置了专门项目的，医疗机构按照立项指南专门项目收费，不得重复收取辅助操作费。继续关注其他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到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至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此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务必加强防范。昨天，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湖南省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本届省赛定于2026年6月6号到7号在湖南农业大学举行，面向全省中小学及中职学生开放，全程公益办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助力湖湘青少年追逐航空科创梦想。北京时间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号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昨天平陆运河枢纽工程完成金属结构安装，这标志着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建设，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0: 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14号到15号，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率领使馆外交官等一行，先后赴朝鲜黄海北道新平郡、江原道元山市、川内郡文川市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墓，并检查陵园修缮工程进展情况。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16号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期间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佩加尔当天在戛纳出席活动，并向电影从业者发表讲话，期间谈及人工智能给行业带来的挑战。他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将很快修改相关资助规则，以确保遵循支持人类创作的原则。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在与事件发生国协商后认定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该事件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所定义的大流行性突发事件标准。根据规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此次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3: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2: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96218-0号见，马上来接听到的是魏女士，你好。
2: 你好，是这样子，我遇到一个，我只有一套房子，是二手房，然后就签通过中介了，就卖出去了。那么在过户的过程中，就出去现场办理过户之后呢，就发现当时我那个房子想出了一个本地人首购10000元的一个补贴，但是我当时签房屋的合同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我享受了这个补贴政策了，因为政府拖了很久才给我，我可能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了。然后现在双方就因为这个事情，而且这个补贴的时间是房产证下发之后5年嘛，那我现在马上就是说房产证快满5年了，就是说可能就是7月份就可以办理过户了。然后现在对方就意思是，那我按照合同约定去办理过户，那你就去把补贴退了。就是这样子，我就想跟他谈一个延期嘛，但是对方就不同意。但是当时我签合同的时候并不记得我有这个补贴的限制，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比较好。
1: 魏女士，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在哪个地方啊？
2: 在湘潭。
1: 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流程里面，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诉求就是他现在就说，那我要按照合同约定来，不然的话，那我就去法院起诉了，那这个房子我就不要了，然后你要。

0: 享受了一个补贴，然后那个补贴的条件就是说，就是满五年，就是满五年之后才能够出售，是吧？
1: 是的，我就是当时没有注意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房产证下发之后五年。
0: 然后您和对方签的合同是什么时候办理过户啊？
1: 本来约定的是4月30号吧。
0: 那您的合同里面有约定一个违约条款或者是定金条款吗？
1: 约定了，约定了，要不就赔定金啥子，要不就是赔20%的总价和20%的违约金，要不就是如果逾期办的话就是每日赔1.5万。
0: 您的房子总价是多少？
1: 房子在70多。
0: 如果是按违约条款算的话10几万啊。定金收了多少钱？
1: 定金收了2万块钱。
0: 好，我可以现在回答您，就是说如果说您不能在您约定的那个日期办理过户的话，您的确是已经构成了违约。但是如果说对方起诉您的话，法院大概率是不会支持解除合同的，而且这个违约金就是不会按照你们约定的20%来算，大概率会被调低。我现在说理由是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一个过户的日期，这个是属于您的一个合同义务。然后由于您这个房产证未满五年，就无法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过户，这个是属于您出售的时间的一个限制和补贴退回，是属于卖方您应该了解的一个政策风险，就不会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所以就不能够以此为理由而免除您的违约责任。
1: 对。
0: 然后如果说这个问题进入到诉讼的话，然后大概率最后会追究您的一个违约责任，然后合同呢继续履行，您还是要按就是在可以过户以后，因为也就只差2个月了嘛，然后去办理一个正常的过户。然后如果说买方他是想要解除合同的话，大概率也是不会被支持的。
2: 现在对他来讲，是不是我请教一下谭博士，对于魏女士来讲，其实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一个过程，
0: 三害相较取其轻
2: 还有一害。
0: 对，因为您的合同里面有一个违约条款，大概是20%，算下来的话应该是14万左右，对不对？很高。然后有一个定金条款2万，然后以及您如果说现在选择退回那个补贴的话，就只要退1000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这么跟您说了之后，您就很明白，就是你应该怎么去做了，对不对？
1: 还有就是因为我也问过别人，因为当时他是这样的解释，他说是，比如说要在某年某月之日之前，是向双方共同向房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过户。他意思是你是申请办理过户，不是说要一定要过户成功。
0: 那你们当时？你们合同条款，你的意思就是约定的是只要申请办理，然后有没有过户成功另当别论，是这个意思？
1: 对，有的人是这样跟我讲，
2: 争取一个缓冲期。那你们的合同里面写了这个吗？
1: 合同里面没有写什么时间段一定要办理过户成功，他只是说你在4月底之前你要申请办理过户。那我确实是去了，只是说因为这个政策修宪的原因无法办理过户。
0: 这就是说明就是看那个合同条款具体是怎么约定的。因为像我们一般在给我们当事人就是出示合同的时候呢，一般会就是会有一条违约条款，就是最后由于是某一方的原因导致这个合同不能履行，然后是追究谁的责任，就是不会像是您的这样一个约定，就是说是申请办理的日期做一个限制。所以还是要看您的具体的
1: 条违约条款，那就是说如果由于外方的原因导致不能够取得产权的，你根本违约也说了这么一个情况了。
0: 对呀，就是你看这个条款的话，你还是会追究，会被追究一个违约责任的。
2: 就是你想争取一个缓冲期，实际上这个条款里面没有这个缓冲期，是这样理解吧，谭博士？
1: 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样的。
1: 别人是这么意思，他说你只是办理申请，那你就根本就不算违约了。
0: 就
1: 是
0: 如果您想去尝试一下，就是说看是不是可以免除您的违约责任，那您或许会进入诉讼，然后我也告诉您大概率您是会败诉的。对，
1: 是吧？
0: 然后至于是赔，
1: 觉得有点，
0: 然后至于是赔多少钱呢，我已经跟您说了，就是有可能是按照违约条款，这个是显然过高，不太可能赔14万，有可能是按照这个定金法则，您要退给他已经给给付给您的定金2万，然后你还要再赔他2万块钱。
2: 像魏女士，你收到的是别人给你的建议，其实此时此刻谭博士

0: 是也是别人的建议，您收取这些建议，然后自己做决定就好了，作为一个参考，好吗？
1: 是的，是的。然后我还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可以跟买方沟通一下，因为就是大概延迟了大概一两个月的过户期嘛，您可以少赔他一点钱，就是补偿他个几千块钱，一般对方也能接受的。
0: 是不是没有考虑过？啊，他不接受，
2: 他完全不想跟我谈。然后我约了好几次，他都是冷脸相待。我说赔偿了四千块钱或者五千块钱。
1: 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
2: 他感觉就是想退房了。就是
1: 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我还是建议您能够就是可能退回补贴是您的成本最低的方式。
0: 嗯，选项都有，您怎么决定您自己可以考虑一下。然后魏女士，刚刚我们谭博士给您的这个讲解啊，还有这个建议都比较细节，晚些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你到时候再看看好不好？
2: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介要不要承担责任。中介方我是还交了佣金的，然后中介他也没有尽职调查，
1: 中介是否要承担责任，这取决于你和中介之间签订的合同，你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如何约定的，这个要具体的看好吗？
0: 嗯，你回去翻一翻你跟他之间签的这个协议，
1: 对，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义务，以及他没有履行这样的义务。
0: 好
2: 的，
0: 那就这样哈，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信赖，也谢谢谭博士的专业答复。96218转零号键，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金芒果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9: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芒果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0: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8: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0: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8: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0: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8: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号键，可以来直接跟我们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0: 欢迎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呀。
3: 主持人您好。
0: 你想跟我们的谭博士请教什么问题呢？
3: 谭博士您好，是这样的，我想替我朋友咨询一个关于房产产权的一个法律问题。
0: 您说。
3: 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朋友的话最近刚和那个对象刚订婚，两个人的话就是现在还没有去办理结婚登记，然后也没有领证，但是最近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房子看中了一套就是价值190万的房子，想着急买下来，然后商量之后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是先由我对象的那个男朋友就是办理了那个按揭贷款去支付，然后这个贷款的话也是他男朋友去还，但是的话呢就是这个房子的话目前是登记在了我朋友的就是女方的个人名义下面，然后我朋友他很纠结，就是他就很担心这个房子的产权，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产权，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份，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他担心就是这个房子就是会有没有一些风险。
0: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首付款是谁付啊？
3: 这个首付款是我那个我朋友的那个对象付的。
0: 就是他的男朋友付的。
3: 啊，对对对。
0: 那个卡是刷的谁的卡呢？
3: 也是刷的他男朋友的卡。
0: 然后、
2: 就是、全是由男方来支付，对吧？
3: 对的。
0: 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2: 然后是这样的，像是婚前购买的房产由男方来支付以及按揭，然后却登记在女方名下，女方的话对于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产权的归属问题以及可能会有什么风险，是这样。女方面临有三大风险，第一个是男方他可能会要求返还一个房产的诉讼风险，第二个就是如果说男方断供了的话，他个人女方个人就要背负一个全部的按揭还款责任的一个债务风险，第三个就是由于他这个登记在谁的名下，只能够由谁的名义去做那个按揭，如果说后面还款出现违约的话，会有一个对个人信用的一个征信风险。
0: 大概率都是他转给女方，然后女方再去还钱。
2: 对，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数。
2: 是的。然后最大的风险就是他个人他背个100多万的负债嘛，按揭，因为贷款的话银行他是只认一个登记人的，所以就是贷款的合同上面签字的也会是女方，如果一旦他们感情发生变故，然后男方断供的话，那银行就会向女方去追索全部的贷款。
0: 我说的再更那个一点，我帮王女士来请教谭博士哈，万一是说真的有可能两个人产生纠纷，或者走不下去，或者是最终没有走在一起，那这个房子到底如果是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更有可能是算女方的，还是更有可能算是男方的呢？因为首付款是男方刷的，名字又是女方的。
2: 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就这个房子的产权归属问题，虽然它是登记在女方名下，但是就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就是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个出资的一个认定，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当时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说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打算把这个房子给女方赠送给他，还是说先登记在女方的名下，等结婚之后再处理，就是看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怎样。一般会可能会有三种认定。第一种就是附条件的赠与，就是男方他是以结婚为条件进行了一个购买房子出资在女方名下，那法院就会认定为这是一个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如果双方分手或者没有结婚的话，男方是可以完全要求女方返还这个房产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第二种就是一般型的赠与，就是男方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无条件的赠与，房产就完全归女方所有，但是呢男方一般不会这么去做吧，而且就算是口头表示过，如果没有一个书面的证据的话，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它是无条件的赠与的难度也是非常高。

0: 就是所以一般法官可能会以附条件的赠与来进行一个认定。还有一种就是借女方的名字来购买房子，就是如果男方他由于自身的原因没有办法贷款啊，或者说他没有那个购房的资格呀，可能就可能会借用那个女方的名义进行一个购房，然后登记在女方名下。这种情况下呢，房子仍然是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是一个工具人吧，就是配合客户
1: 已经非常赤裸了。
0: 对，
1: 差不多是这几种情况，但这个具体情况也要看你刚刚讲的你朋友之间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去洽谈的，有没有留下就是相关的痕迹来证明，对不对？
0: 对，最后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个会落空，然后房子呢最后归男方，最后这个女方可能还要背上那个贷款。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建议在买房的时候就签订一个婚前的一个书面协议，就明确约定我们这个房子各方的出资额是多少，对应的份额是多少，如果分手的话这个房子怎么处理，然后以及那个按揭的还款责任如何去分担，就把它写清楚，以一种书面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这是比较好的。
1: 就有的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签这个协议的想法，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你对人生的规划是更长期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抵触到对方的情绪，对吧？
0: 对对，还有一点就是房子还是会有的，不用那么着急买嘛，你可以领了证之后再去买
1: 是不是这个房子已经是他们看了很久好不容易看到很心水的，
0: 什么饥饿营销就剩一套了
2: 所以他们就很心动
0: 是的，
1: 也是一些参考和建议。王女士，我知道你要转达给你的朋友不容易，我们晚一些呢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好吗？
2: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唐博士。
1: 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建立的谢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子，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爸爸是发生车祸，对方是一个滴滴司机，但是他是一个租的平台的车，然后2025年的时候保险公司钱就已经赔出到了，但是司机他没买那个医保外用药，需要他自己自费一些，然后现在我就找不到他人了。
0: 当时判定是司机的全责对吗？
3: 是他的他七我三，我方三。
1: 他现在还欠你的这一些什么医保外的用药，这个药费大概多少钱？
3: 医保外用药，因为因为保险公司他是这样算的，反正他说就按我实际用药的80%，然后其余的20%就是算医保外用药。他说药品那么多嘛，几千个种类，他说他也不会细分。他当时是这样，保险公司是这样跟我结算的。
1: 那总而言之，你觉得现在如果他要赔给你，还差多少钱呢？
3: 差不多就是一万左右吧。因为
1: 你刚刚说联系不上他，这个联系不上他是多久之前的事？怎么个联系不上法呢？
3: 因为当时在交警那边，他是因为我们是留的电话跟微信嘛，他微信把我删了，然后电话的话他就怎么打就不接了。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也打电话给他，他说他在外地，他非得说他要回株洲，因为我们这边是株洲嘛，他说要来这回来才能跟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他说4、5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后面过完年打电话就不接了。
1: 哦，也就是说用你的电话打不通，用别人的打能打通。
3: 因为我用我父亲的，然后我妈妈的打，他都不接，反正就是接不通，能通但是他不接的状态。
1: 来，我们请教谭博士，这样的事情啊，谭博士触手的很多。
0: 首先保险公司他以医保外用药不赔，他是并不是当然成立的。就是根据司法解释呢，如果保险公司它不能证明就是这个药不合理，或者说超过了同类的医保标准，法院可能会判他全额赔付。湖南省高院它已经有相似的案例了，后面我可以发给您，就是您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您可以以此要求保险公司在他们那个险额的范围内，对无论是医保内还是医保外的用药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哦，这是第一个大点。
0: 对，如果第二个就是如果保险公司就是不给赔，然后您可以，我建议您可以将保险公司司机本人以及他的那个网约车平台列为一个共同被告进行一个起诉。
1: 差点还漏了平台。
0: 对，因为他是平台的司机嘛，对吧？
3: 对，他是平台的，他没有自己的车，他是租的。然后因为
0: 平台也要
3: 跟我说，他是说他那边没有买医保外用药，就是这样子跟我讲的。
0: 就一起，就是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吧。然后最后到底是因为这个钱肯定是他们三个其中的赔，具体是落到谁的头上，这个就是最后看法官如何去判嘛。
3: 就是说我去起诉的话，起诉

0: 们三方，
1: 对对，把他们
0: 不是单独起诉这个司机，
1: 对对对，你把保险公司、司机和平台就列为一个共同被告。
2: 嗯，思路很清晰啊。嗯，这个过程里面，像我们的谢女士如果要去做的话，时间地点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吧？她去哪里起诉呢？事发点还是他们的？
1: 然后以及就是现在司机他是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嘛？
2: 嗯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自动获取司机的一些身份信息，你可以向当时处理事故的那个交警部门去申请调取司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对，
0: 嗯。联系方式有，然后他的，因为他是那个身份证上面的，我也能找到他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不住那里了。
1: 那没关系啊，就是你可以，就是你这样有他的具体的身份信息，你可以去起诉就可以了。
2: 嗯，谢女士，听你讲，你们都是株洲人啊，当时这个事故发生地在哪里啊？
0: 发生在天元区。哪个路有点不太记得，元芳路吧，好像是。
2: 我想问一问，就是你们的户口都是株洲，对不对？
0: 嗯，对，他是市区的。
2: 哦哦，那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起诉的话，哪个区呢？
1: 您
2: 还是都可以。
1: 您可以向被告所在地的那个区人民法院，或者是事故发生地的区人民法院去进行一个起诉，这两个区的人民法院都可以。
0: 哦哦哦，好的好的，
2: 非常清晰了，谢女士。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谭家珍，
2: 谢谢谭博士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支招送出锦囊。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5: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4: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5: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4: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5: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4: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4: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6: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衡南高速永兴段一渡水收费站的附近啊，以南的156公里处，南往北这边是有两车追尾，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哈家，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升级电信万兆光宽带可以让网络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快去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

0: 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是非常幸福的，就是从年轻从小到大到老都可以肆意的去把自己的情绪来进行一个正确的表达。比如说我啊开心了我就好好笑，我不开心了那我就难受的哭或者说我就是说对这件事情或者对此时当下的这种心情就是这种坦荡的一种表达，我认为都是一种幸福。这里是陪您在路上的自驾周末，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给你一个抱抱。

这首歌其实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故事，平凡平庸的生活其实是常态，很多我们在意的东西其实都是身外之物，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身边的人和自己心里的感受，有些时候仅仅的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的安慰，更多贴心和温暖送给每一个在平庸生活当中想要找到拥抱的那一个你。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慢一点，周末的生活。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刷新到最新的路面情况。张南高速张桑段黄香湾隧道内的50至54公里处南往北，这边是因为暴雨路面积水封闭行车道，目前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15点当热点，我是贺欣。昨天以青春相聚竞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现场决赛在中南大学潇湘校区正式启幕。大赛以赛为桥，以创赋能，搭建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助力湖南集聚青年人才，激活创业新动能。本届大赛自2025年9月25号启动，历经报名征集、资格审核、网络初评、复评等环节，呈现出报名热、项目优、覆盖广、转化实的亮眼态势。赛事共吸引24,995个参赛项目，较首届增长151.76%，覆盖全国725所高校。

0: 其中包含38所985高校，辐射范围延伸至海外，共有120个境外项目参赛。大赛精准对接湖南4x4现代化产业体系，设置6个主赛道及1个专项赛道，新消费与 AI 文化科技、人工智能与信息科技2条热门赛道，报名量均突破6000个。当天决赛现场，228个晋级项目分7个赛道同步展开角逐，采用7分钟路演加5分钟答辩模式，由98位行业专家评委联合大众评审团综合打分。参赛团队聚焦前沿科技、民生消费、乡村振兴等领域，以创新思路、硬核技术和成熟商业模式，展现当代大学生敢闯敢创的青春风采。决赛期间还将举办创业嘉年华、投融资对接会、园区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5月19号举行颁奖仪式。大赛赛后将持续做好项目落地跟踪服务，推动优质项目、青年人才留乡发展，让青春创意在三湘大地落地生根。继续关注其他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到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米至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此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务必加强防范。16号8点至17号8点，我省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过去24小时，全省平均降水量10.6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沅江支流无水集守站。今天7点20分出现洪峰水位184.63米，超警戒水位0.09米，涨幅达5.01米。目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总体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共43座水库易泄洪，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岳阳、邵阳、张家界等地。近日，湖南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整理出一批红外相机影像，其中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成鸟带领幼鸟活动的画面。白鹇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野生动物，也是湖南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消息，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881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中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东线稳定在3类。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及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足代表团乘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女足将迎来首场比赛，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此次女足亚冠决赛入场券。当地时间16号，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一座始建于1453年的古寺发生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

0: 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6: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去，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5: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6: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5: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6: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5: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5: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刷新到最新的路面情况。衡南高速的155公里往西的路段，邵阳市境内这边是有事故啊，现场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我们建议经衡南高速往邵阳方向的车辆提前规划路线，可以在140公里东安出口下高速绕行。另外，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收费站的入口是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是待定的。
6: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那么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那今天啊，我们要提到的是什么呢？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守住水润与光泽，让你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金芒果520活动，这款三件套到手只需699元。那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都是可以的，皮肤越用越细嫩。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家的另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能够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护，延缓细纹。金芒果商城520活动，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699元，现在下单还能够参加我们满额520立享9折的双重福利，到手仅需629元，有效期到2027年9月之后，库存有限，抓紧手速，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呢，别犹豫了。那么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昂跑轻量休闲鞋。这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官网售价每双1000元加，金芒果商城520活动仅需399元每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至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这款呢也是很多运动员啊，这个包括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那么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下单性价比极高。金芒果商城520，一双仅需399元，尺码36至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而且现在520活动满额299享95折，拿到手仅需359元，再合适不过了。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湘 BA 最后一轮常规赛，长株潭究竟谁能登顶呢？湘潭队女帅意气分发，主场坐镇迎战长沙队。长株潭场下好兄弟，场上分高下，代表湘 BA 的巅峰对决不可错过。今晚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您的关注。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超多福利享不停，购机享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爆款 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快去电信营业厅看看吧。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绵羊侦探团》。
2: He's talking about you。
1: 我知道有一首歌叫《狼爱上羊》，但是啊，休·杰克曼，你是金刚狼哎，你怎么跟一群羊混在一起了？而且还这么好笑。这个电影的名称叫做《绵羊侦探团》。
3: I'm Hugh Jackman. My new movie, The Sheep Detectives, is coming to China.
1: 在电影《绵羊侦探团》里面，狼叔休·杰克曼饰演了一个牧羊人，他总喜欢给这群羊啊读推理小说啊，读读读读读读读。有一天，这个牧羊人突然之间离奇死亡了，留下了巨额遗产。围绕着遗产、遗嘱，数名嫌疑人虎视眈眈，而小镇上唯一的警察却是一个笨蛋，他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找出真凶。于是乎，羊群们挺身而出，他们决定找出真凶，报答自己的牧羊人。他们是史上最洋气的侦探团，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哲学啊，遇见麻烦就吃草，嗅到危险就躺倒，为了报恩啊，硬闯人类社会来追凶。
4: Worth a shot.
5: Lily, what will we do? George loved us. He read us dozens of these stories. We shall solve the crime.
1: 这个电影的阵容啊，你可以来评评。休·杰克曼出演被害的牧羊人，奥斯卡最佳女演员艾玛·汤普森化身了嫌疑人， X 教授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老白布莱恩·克兰斯顿都来串场了，甚至连《极限返航》电影的导演都跑来当监制。网友调侃说，这是好莱坞顶级天团集体给羊打工啊。当然这个幕后班底也是王炸的，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还有切尔诺贝利最后生还者的编剧克雷格麦辛，一个呢擅长塑造非常规主角，一个呢拿手扎实叙述与情感内核，强强联手打造出了这么一部远超破案的奇妙作品。你是不是也从来没有想过，喜欢看小黄人大眼萌的观众和喜欢看利刃出鞘的观众有一天会坐在同一个厅里面，一起开心地享受同一部电影呢？
4: Thank you all.
5: We're sheep. We can do anything. Let's do this for our shepherd. The people in the wheel are always the suspect.
1: 中文配音版咱们也可以咩咩咩地夸那么一下啊，马思纯、白客、沙溢、许知远、陈鲁豫，喜欢电影的朋友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看完了《绵羊侦探团》之后去吃个羊肉串什么的，只要你过得去的话。
6: 哎，羊了个羊，
7: 知不知道对那些脑袋不好使的蠢货人类管他们叫什么？
8: 笨羊。
7: 是笨羊，不管是谁干的。
8: 什么？
7: 快跑！你为什么要喊呢？
8: 我们
7: 才不怕呢，
9: 毕竟我可是绵羊侦探啊。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绵羊侦探团定档5月16日。
1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有朋友说这首歌有点奇怪，像是告别又像是重逢，像是写给爱情又像是写给亲情。这首唯一打动了很多听众，或许说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唯一。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我是主持人贺欣。接下来继续有请到的是邓紫棋，这是一首充满爱与温暖的歌曲，鼓励那一些听到这首歌的人好好的去表达爱。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从默默无闻到皆知向闻的华语天团，这是属于五月天的故事。其实他们的故事也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也要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由贺星陪伴您的时间，稍后将会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志勤，继续陪您在路上。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在2017年，一首为了致敬李宗盛而创作的《越过山丘》交到了杨宗纬的手中，创作人给予了杨宗纬绝对的信任，只说了一句你唱就好。这首歌是对李宗盛《山丘》的隔空回应，把人生分成了19岁和60岁两段，用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中年回首时的孤独与释然，让每个听众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杨宗纬的演绎也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控制，那些关于婚礼、关于旧友的歌词被他低沉细腻的嗓音一句句地唱出来，像一封写给过去的自己的信。虽然没有成为爆款神曲，但之后却在每一年都悄悄出现在无数人的年度歌单里。那些越过山丘却无人等候的人，终于在歌声里等到了自己。
4: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朋友们，周末快乐，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现在呢，我们看到省会长沙的湘福路大桥和侯子石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都比较多，另外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浦园路段，东二环线的高桥到杨家山这一段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另外还要问候河西的朋友，现在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今天呢温度有点高哈，希望开车的各位小伙伴呢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了。那如果下午开车有点犯困呢，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该休息的时候咱们就一定要休息一下。接下来为您带来热点。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1: 下午好，欢迎收听16点当热点，我是志勤。首先我们一起进入热点头条。
12: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11: 轻信黄牛代办吃大亏，长沙一小车连续3年未年检被强制报废，驾驶人将面临吊销驾驶证，而且2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并处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哈。接下来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本想图省事儿找代办，没想到钱花了，车却直接被报废，驾照还要被吊销，真是悔不当初。5月14号上午，在长沙万嘉利路的福源路口，驾驶员邹某看着被暂扣的湘 F 小车，满脸懊恼，只因轻信非法代办，不仅车辆报废，还将面临吊销驾照、罚款的处罚。当天上午，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开赴大队刘洋河中队在万嘉利福源路口开展交通违法整治，分控中心大数据研判发现，一台湘 F 的小车涉嫌报废，正沿福源路西往东方向行驶，立即指令现场警力拦截查处。接到指令后，民警迅速在路口西口排查，很快锁定嫌疑车辆，并示意驾驶员下车接受检查。经核查，驾驶员邹某是车主的女婿，自2018年起长期使用该车。邹某介绍，前几年都是邹某自己开车去年检，流程也不复杂。2023年开始，他生意繁忙，没时间跑检测站，便找了黄牛代办车辆保险和年审业务，想着花钱省心，对方承诺全包办好，他便没再过问后续。可邹某万万没想到，这名代办收了钱，却根本没有办理投保和年检手续，直到被交警拦下，他才得知这台车已经连续3个检验周期未审验。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早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好好的车瞬间成了报废车，连上路资格都没了。目前邹某因驾驶已达强制报废标准车辆上路行驶，将面临吊销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并处1500元罚款的处罚。长沙交警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广大车主，千万别轻信非法代办黄牛的包过全包承诺，建议车主经常登录交管12123 APP， 实时查询车辆和驾驶证状态，按时办理年检，处理交通违法，避免因个人疏忽造成车辆证件出现异常状态，导致不必要的麻烦。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到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里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此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务必加强防范。近日，为落实湖南省2026年政务服务和数据工作要点《湘数据2026-17号》有关安排，加快推进政务公开数字化转型，省数据局在推进42个省直部门上线湖南省政府信息一申请公开办理平台的基础上，集中上线14个市州一申请平台公开链接。至此，湖南省政府信息一申请公开实现一个入口覆盖全省的在线申请公开模式，企业群众可以登录上述网址，根据自身需要向各级各部门提交申请，更加方便企业群众在线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昨天下午，2026年湖南省足球联赛湘超联赛大学生内援选秀大会在长沙举行，现场13支湘超队伍通过4轮选秀择优选中了29名球员。其中，张家界队用状元签选中中南大学黄旭，湘西周队在榜眼位选中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尹瑞瑞，怀化队在探花位选中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欧阳浩毅。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近段时间，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起社会。

0: 回关注。不少转发留言的网友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发出质疑。昨天北京警方公布消息，被撞视频系摆拍。昨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发布关于大熊猫田仔家和健康等情况的通报。5月9号，大熊猫家和因肺部衣原体感染继发心力衰竭，病情突然恶化，于当天12点46分不幸离世。经专家和医护人员悉心监护和治疗，田仔目前体征相对稳定。为进一步排查健康隐患，即日起长隆野生动物园世界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展示。昨天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近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陈某某。陈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赌，恶意设置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逾2亿元人民币。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16号将与伊朗足球协会官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面。国际足联将向伊朗方面保证，伊朗能够参加2026年足球世界杯比赛。据英国方面15号消息，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最近数周多次向斯坦默示警，称如不加大国防开支，英国将难以保持其国际地位。武装部队将无法获得打赢未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内阁秘书罗密欧和国防大臣希利等也力推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3: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2: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

0: 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哎呀，真的是不知不觉就到了五月中旬了哈，朋友们，周末快乐。此刻的你在干什么呢？是在周末自驾散步呢，还是在休闲漫步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哈，我们不慌不忙，不负周末好时光，希望大家的幸福都是稳稳的。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

0: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速路况要提醒大家哈，目前呢，二广高速在安绍段龙塘收费站附近2076公里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呢，有一辆大件运输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是占用了应急车道。此刻呢，养护人员也是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所以我们特别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慢行哈。再一次提醒大家，是二广高速安绍段的龙塘收费站附近，在207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有一辆大件运输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养护人员呢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喽。

现在陪伴大家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哈。那最近呢，广东地震局公益短信刷屏全网了，那这样呢也是登上了微博抖音榜的一个搜榜单，引发了大量网友热议。最近不少网友呢收到了地震局群发的公益短信之后，哎，就误以为啊有地震预警，纷纷转发询问，一度呢也是引起了网络的热议。后续官方及时辟谣说明，这是配合全国防灾减灾日开展的地震常识预险知识的一个公益科普推送，并非是地震预警通知。网友们纷纷表示科普很有必要，同时也呼吁大家理性看待官方短信，不信谣不传谣。在这里呢也特别想问问各位哈，那在周末的下午您特别喜欢听哪种风格的歌曲呢？是温柔治愈的抒情慢歌呢，还是节奏轻快的流行金曲呢，亦或是怀旧经典的老歌，或者是氛围感十足的纯音乐呢？

李荣浩的这一首《乌梅子酱》哈，轻快慵懒的曲风，满是初夏的清新氛围感，可以说听到它的旋律呢，就会瞬间带走浮躁和疲惫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如果是张靓颖的版本呢，很多人会说她把爱情里的取舍与释然唱得淋漓尽致，经典老歌永远经得起时间的沉淀。但是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呢，是R&B版本，来我们听听看它的不同感觉。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还有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青山桥收费站附近790公里处哈，方向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有一辆大件运输车发生了故障，所以导致这一路段通行缓慢。再一次提醒大家，目前呢是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具体是在790公里处，方向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哈，因一辆大件运输车发生了故障，所以目前这个路段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请大家耐心等候。不知道是不是前段时间参加了这个半程马拉松的一个报道哈，发现最近身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朋友都爱上了跑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了哈，那喜欢运动的各位小伙伴们，尤其是想要买鞋子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来选择一下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那官网的售价呢是1000块钱以上一双，那金芒果。

商城520的活动哈，只需要一双399元，而且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是36码到45码都可以选择，而且呢，一共是有7款颜色。总的来说呢，这个鞋子哈，就是简约、亮色都兼备，而且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也是很多的运动员、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那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那么也是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踩云感特别的明显哈。那8个字来说明它空腔缓震，还有4个字呢，就是超临界发。哎，它的那个中底呢是非常舒适的，它软弹轻亮，回弹也特别的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不管你是久站还是暴走都不会特别的累脚。那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吧，就是这款鞋，打个比方，男款它一只脚呢是303克，这是单只鞋的重量哈。女款就更轻了，单只鞋只有258克。另外它鞋面采用的是100%再生聚酯工程的网布，透气耐磨，四季都不会闷脚哦。那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都彰显着昂跑的专业水准，所以特别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们，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啊！现在下单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金芒果商城520的活动，一双只要399块钱，而且尺码是36到45码都可以选择，颜色呢也是有7种。还有朋友在问说，哎，男士女士是不是有区别？特别告诉大家，男女同款，而且呢，请大家放心啊，是奥莱直接发货的。现在520的活动，满额299就可以享95折，也就是说到手只需要359了，所以说非常非常划算啊。另外还有朋友在问说，周末呢有的时候想出去啊自驾游，或者是说马上就要到暑假了，也特别想出去玩一周，有什么样的这个旅行装的护肤品来推荐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我们福利品的这个专区有很多的大牌美妆的特价，那很多都是旅行装哈，例如 SK2 的神仙水30毫升，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啊，或者是说还有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7毫升一瓶的，所以说是旅行装啊，大家呢可以看一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1: 现在陪伴大家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哈。刚刚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问过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哎，在周末的时候，您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是温柔治愈的抒情慢歌呢，还是节奏轻快的流行金曲呢？那有一位叫做小敏的朋友啊，就发来了信息，他说特别喜欢听抒情慢歌。另外还有一位叫做阿凯的朋友，他说开车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听动感的流行歌曲。为什么呢？因为提神不犯困，而且有的时候哪怕遇到堵车也不会那么心烦哈。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歌曲，反正只要是你自己喜欢的，能够让我们驾驶更加安全的就非常不错哈。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你看哈，邓紫棋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呢，也是把思念和牵挂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跨越距离，跨越山海，心意永远都不会缺席。接下来这首歌呢，可以说细腻的歌词，深情的唱腔，来，不然我们一起试一试，听前奏猜歌名。

周末快乐，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周末哈，天气呢又特别好，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正在自驾游呢？当然最新的路面情况啊，也要特别来提醒大家了。我们看到省会长沙的湘福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都是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另外我们看到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南北双向都在排队当中，东西向的长沙大道从东二环线桥下一直到古曲路口，东西双向呢都在走走停停。银盘岭大桥东往西的方向车辆排过了波隆立交桥。那么当然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啊，之前我们说到的是喜欢听的歌曲，接下来呢特别想问问大家，虽然今天已经是星期天的下午了，但是下个周末大家可以计划一下啊，周末最想自驾去哪里放松呢？是近郊的赏花露营呢，还是山野吸氧散心呢，或者是古镇的慢生活，还是说商圈逛街美食打卡呢？说说你下个周末的一个出行计划吧，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知情。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8: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有最新的路况反馈消息啊，要告诉各位，徐广高速呢南谷收费站附近732公里由南往北的方向，之前呢是有交通事故哈，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通信基本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了。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发来了信息啊，你看，例如我现在可以看到的盘子就说了，他说不出意外的话是上班，星期天此刻和我一样哈，在上班，但是呢上班的时候也要开心快乐一点哈，因为马上要进热点了，所以呢少年锦时咱们待会儿啊再来安排一下哈，稍微等我一下，包括还有郭潘啊状态啊等等。感谢大家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热点。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17点档热点，我是知晴。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热点头条。
8: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10: 朋友们，今天呢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近日，友好友善自强自立湖南省残疾人和助残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在长沙举行，优秀残疾人代表登台宣讲，用真实动人的亲身经历讲述逆境奋进、烛光前行的人生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湖南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彰显湖南省助残。

0: 扶残助残、温情向善的民生温度。记者敏捷报道。
1: 肢体一级残疾的邵阳城部苗族姑娘杨淑婷，20岁遭遇车祸，导致高位截瘫，陷入人生低谷的她，凭借顽强毅力摸索互联网创业，依靠第一笔7.7元收入重燃生活希望。在党委政府和残联部门的帮扶下，她创办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仿真花产业，产品远销海外。目前企业累计带动1460人就业增收，其中包含68名残疾人。他用行动证明，有梦想的人即便坐着也能勇敢前行。
2: 我会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的精神，团结带领我们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走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希望我们残疾人的生活也能越来越好。
1: 怀化青年罗小小3岁时因意外触电失去双臂，历经千万次刻苦训练，他熟练掌握32项生活技能，最快可1分钟纯打45字。自幼受社会帮扶的他，长大以后反哺社会，深耕大病救助公益项目，累计筹集善款超2.6亿元，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助力农村残疾农户销售农产品340余万元，用双脚丈量善意，用坚守传递温暖。
3: 在怀化本土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提供一个创业就业的一个平台，能让他们一起来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把怀化的优质农特产品推荐出去，让那些父母能回到家乡，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让残疾人能就业能增收。
1: 先进榜样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完善的民生保障土壤。湖南省现有残疾人40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44%。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明确提出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好的省份，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善的人群建设目标。2025年6月，湖南省出台全国首个全域推进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的省级纲领性文件，高位统筹规划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以来，湖南省将残疾人事业纳入民生优先序列，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交出暖心民生答卷。湖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表示，下一步全省残联系统将锚定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目标，持续升级民生保障，优化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推进科技助残，丰富文化体育供给，全方位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持续突破服务能力，聚焦民生保障、公共服务、权益维护重点工作，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当好残疾人的贴心人，持续推动我省残疾人事业迈上新台阶。
0: 谢谢敏捷，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15号开始到5月底将持续强降雨过程。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澧水流域、沅江中下游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5.5米的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此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请务必加强防范。据湖南教育网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校历安排，2026年长沙市中小学生的暑假将从7月12号星期天正式开始，到8月29号星期六结束，整个假期共计49天。在5月17号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残联发布第二批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分典型案例。这批案例聚焦新就业形态、残疾人交通事故、劳务报酬、直播打赏、消费维权、人身损害等与残疾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充分展现法院携手残联依托总对总机制，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诉讼服务、心理疏导等多种助残司法服务，通过联合调解高效化解涉残纠纷。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

0: 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2026北京博物馆季今天正式启动，延续主题月模式，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五月文创月、六月展览月、七月研学月、八月科技月四大板块。昨天望巅峰系列赛43的头条主赛在泰国曼谷伦皮尼竞技场打响，中国首位男子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唐凯对阵来自达吉斯坦的沙米尔·加萨诺夫。在这场羽量级世界冠军赛中，唐凯与对手鏖战4个回合，最终凭借精准的打击与出色的地面控制终结比赛，成功卫冕羽量级世界冠军头衔。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焦灼，全球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石油储备。国际能源署在夏季来临前发出警告，未来数月石油市场将面临供应短缺，并可能再次引发价格飙升。国际能源署在其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指出，中东战争爆发10周多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益严重的供应中断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耗尽全球石油库存。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根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16号的文件，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已不再持有微软股票。盖茨基金会信托披露，已于今年第一季度出售剩余770万股微软股票，按当前股价计算价值32亿美元。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刚刚呢，有一位朋友说特别想听一听《少年锦时》哈，这一首歌曲送给正在上班的各位，祝大家上班时候也要开开心心的。

其实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哈，但是我终于明白我们的听众盘子为什么说要点这样一首歌了。你看平缓的吉他，然后还有低沉的嗓音，是不是像一封温柔的信，让我们一起来轻轻地翻开记忆的这个扉页哈。其实呢，此刻不妨暂时让我们一起来放下忙碌，通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来回到爱很简单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在怀旧里面歇一歇心，来充充电。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哈。周末如果您还在岗位上奔波的话，真的想给大家一个爱的抱抱哈，各位辛苦了。但是不管我们多忙碌，不管工作有多繁琐，都希望大家能够

0: 开开心心的，多忙都要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 嗯。

0: 哎呦，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京南谷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3: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6: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啊。之前呢，特别问到大家说周末想去哪里来放松呢？你看，有一位叫做磊哥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周末啊，我就喜欢自驾啊，长沙周边的乡镇吃一吃农家菜呀，吹一吹山野晚风啊，哎呦，好羡慕哦，感觉是又安静又舒服呀。另外还有一位叫做果果的朋友，他说我首选就是近郊露营，带上零食和朋友。远离城市喧嚣真的是太解压了。哎呀，我最近也发现啊，只要是天气一好，咱们长沙周边的各个草地上真的就是种满了人。我也特别喜欢去露营，有的时候在江边上看一看江风，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解压。朋友们，你说呢？最近啊，年轻人开始流行周末城市微度假，就在微博啊、抖音上面悄然走红了。这也成为了当下年轻人的主流休闲方式，不用长途奔波，也不用跨省远行，就在所在的城市来打卡小众公园，包括城市的书房啊、滨江步道啊、文创街区以及特色的小吃街，慢节奏的享受周末时光。还有的朋友就表示了，说微度假省时又省钱，而且呢放松解压，不用赶路奔波，也能够收获满满的幸福感。相关的打卡攻略、探店的短视频也都刷屏全网了，成为全新的周末生活潮流。朋友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个全新的周末生活潮流呢？接下来这一首《心中的日夜》，心中的日月啊，我超级喜欢，来一起来感受一下。不过这个是 live 版本啊。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各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7: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8: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 夏天蚊子真讨厌，
10: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9: 室内吸烟要不得，
10: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1: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2: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0: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14: 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呢已经是下午5:31了。目前呢，省会长沙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可能呢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自驾回城了，或者是说，哎，周末呢就已经要告一段落了哈，可能大家呢还等着今天晚上再来一场聚餐啊。今天天气非常不错啊，所以现在要过河的朋友大家注意了，目前湘赴路大桥东西双向车辆都比较多，猴子石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排到了阳光一百，北边呢我们看到银盆岭大桥桥面上通行情况还不错哈，但是呢从银盆岭大桥的桥东头一直到波隆立交桥的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那至于更北边的福源路大桥、三叉戟大桥啊，就双向都很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另外二环线的南二环线呢，主要是南郊公园到菊园这一段的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东二环线杨家山南北双向，需要您耐心的等候一下。万家丽高架桥的朝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排队呢大概是在600米左右啊，河西的朋友问候一下啦。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缓行，那么如果您是东边进城，特别是从机场啊回到长沙城区的朋友，大家注意一下，目前长沙大道的京港澳跨线桥下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西往东出城的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如果您此刻啊要去赶飞机，我们建议大家也可以适当选择走一下杭长高速或者是人民东路来通行，根据您所在的位置哈，大家可以详细的具体的来选择一下咯。现在天气依然非常不错哈，我看着太阳公公依然还在呢，现在是5:33了，夕阳西下，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是河东要去河西的话，这个防晒的工作还是要做好啊，主要是你看越到傍晚咱们这个太阳

太阳直接通过挡风玻璃这里晒过来啊，很刺眼的哈，所以呢请大家戴好墨镜或者是这个遮阳板一定要打下来，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哦。刚刚呢有很多的朋友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了金芒果，确实金芒果呢有很多东西可以购买啊。刚刚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到底这是一个鞋啊，是一款什么样的鞋？说实话这款鞋呢我没用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鞋据说这个昂跑啊还是轻量休闲里面比较好用的。我呢不是跑步的爱好者，不是铁粉，但是呢我感觉对于那些能够坚持半马呀或者是全马的朋友来说，有的时候有一双合适的鞋真的是太重要了。那为什么会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呢？因为它有八个字来形容，就是轻盈缓震，然后呢舒适贴合，它这八个字做的是非常好的。之前我们说到嘛哈，单只鞋的重量，男款呢大概是在303克，女款呢大概就在258克左右，也就是单鞋女款的话可能就是半斤左右哈。而且呢它特别的耐气透气耐磨，四季都是不会闷脚的哈，性价比非常高啊。你看平时呢专柜是要1000多块钱，现在正好是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的520的活动，一双只要399，加上520满299就享95折，所以呢到手又少了几十块钱，只要359。如果您喜欢运动，正好又需要买一双休闲的运动鞋了，建议大家不妨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也可以多平台去比一比价格，如果确实划算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而且说到鞋呢，在我们金芒果商城不止这一款啊，进入金芒果商城以后直接咱们来输入鞋这个关键字，真的各种各样的哈，不管是几十块的还是几百块的都有。所以呢大家真的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比一比价格，然后加上可能暑假呢又是亲子游的一个高峰期，很多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女生又需要买一些旅行装的护肤品，因为容量一大你又带不了飞机对吧，又没有办法带上飞机，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准备一些咱们的旅行装护肤品也好，或者是美妆也好，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输入金芒果一起来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它。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真的，我特别喜欢我们这一句 slogan 啊，就是爱你爱生活的湖南交通频道。朋友们，周末快乐。那有一个消息呢，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哈。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咱们湖南的主会场活动呢，是在5月14号就在怀化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今年活动主题是博物馆，哎，叫做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么我们湖南各大博物馆呢，也是同步推出了免费开放文物特展，还有非遗展演、亲子研学、文物公益讲解等系列活动。

长沙湖南省博，还有咱们张家界博物馆、永州博物馆等等，都推出了春季限定展览，同时还上线了线上云观展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让市民足不出户也可以领略湖湘历史文化、非遗民俗魅力，推动文博文化走进大众生活。所以呢，也想跟大家说一说，明天博物馆呢是开放的哈，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一般来说周一所有的博物馆都是闭馆的，但是因为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您试试看，哎，也可以电话了解一下哈。我了解到的消息呢是明天博物馆咱们是对外开放的，

感觉这位男歌手唱的有点费劲了哈，啊，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志晴。接下来呢，想问问各位哈，您在开车的时候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小习惯吗？这个问题呢，希望我们的副驾驶来回答哈，就是我们的驾驶座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呢还是千万不要在开车的时候有分心驾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你可以告诉副驾驶，或者是告诉副驾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留言一下，告诉志晴，开车的时候你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小习惯吗？比如说哈，有的朋友上车的时候就一定系好安全带，这个呢，不管是驾驶座还是副驾驶座。

还是后座哈、啊，都必须要养成的一个好习惯了。那还有哪些你一定会坚持的小习惯呢？例如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上车以后我系好安全带，第二个动作就是一定会查询实时的路况，或者说我一定会把我的歌单调出来，选择我爱听的一些音乐等等。特别欢迎大家、啊、能够分享一下开车的好习惯。感谢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告诉知情。

0: 哇，这个问题感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哈。你看梦想呢就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每天早上上车之前一定会绕车一周，好习惯啊。你看虽然考驾照的时候大家在教练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把这样的一个习惯告诉给了每一位学员，但说实话啊，真正当我们拿到了驾驶证以后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好习惯的，哎，未必有超过50%哈。所以呢真的建议大家咱们开车之前最好还是要绕车一周检查一下。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有一位老周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开车的时候从来不玩手机的，那是全程专注路况，真棒哈，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还有一位叫做小雅的朋友，他说我开车之前呢必定要调好的是座椅和音乐，要知道仪式感拉满哈，确实开车的时候要保持好心情。还有一位高哥，汽车人高哥，他说那就是打开座椅按摩，这是我的习惯。哎呀，我跟你一样，我也有这个习惯，就是打开座椅按摩，感觉有的时候哈，肩颈呢可能会有一点劳损。然后我另外还看到好几位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我养成的一个好习惯就是一上车就打开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个也需要大大的点赞哈，谢谢各位对湖南交通频道的支持，当然我们也不会让大家失望哈，最新的资讯一定会告诉各位。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

0: 千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刚刚呢，我们说到了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那接下来呢，我还要考考大家了哈。518是国际博物馆日，那512呢？512是什么日子呢？好嘞，赶紧来揭晓答案吧。5月12号呢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志晴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资讯了。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过后，湖南全省各地持续开展了系列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活动，长沙、株洲、衡阳、怀化等多地都走进了社区啊、校园啊、企业啊，开展地震避险、洪涝逃生，包括消防灭火呀、道路应急救援实操演练。同时呢，交管、应急气象部门也是联合发布了夏季防灾提示，提醒市民要关注强对流、暴雨以及雷暴大风等天气哈。开车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山区道路以及临水、临崖这些路段哈，也是一起在提升全民的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所以朋友们，咱们听节目呢肯定也要长长知识才行啊。那第一个就是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第二个呢就是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看到梦想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之前说啊，他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天上车之前呢都会绕车一周。然后我特别跟他说，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位驾驶人来学习和点赞哈。然后他就说，这是作为职业司机的一个好的习惯。确实也特别想提醒所有的职业司机哈，就是你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点。然后呢，我也特别的希望所有的职业司机能够做到，就是好好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因为我们的职业司机身上肩负的责任要更大一些，要保障那么多乘客的安全，是吧？所以呢，也特别想跟你们说一声辛苦了，也希望你们能够该休息的时候可以休息的时候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哈。那接下来呢，之前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湘 BA 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轮常规赛了，长株潭究竟谁能够登顶呢？你看到湘潭队的女帅哈是意气风发，她之前的那个小视频我也看到了，真的是颜值又高，然后呢特别专业啊，主场坐镇迎战长沙队。那长株潭场下好兄弟，场上分高低，代表湘 BA 的巅峰对决，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哈！今天晚上7:30，湖南交通频道广播，还有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包括芒果资讯广播抖音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都会全程直播，欢迎大家关注今天晚上7:30湘 BA 的比赛喽。这里无人也。那要看比赛，如果不是在家里看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哈，你看除了个广播，在手机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选择什么样的流量呢？我们到底该选择哪里了？志琴呢也特别提醒各位，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了。升级电信万兆光宽带可以让网络更高速率哈，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可以说是快到超乎想象。在家里面可以用电信万兆光宽带，那出门拿着手机可以用电信 5GA，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快去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6:01了，我们省会长沙呢部分路段的交通流量依然是比较大，虽然说不及工作日的晚高峰车辆那么多，但是呢此刻长沙城区例如像过江通道的湘福路大桥呀、猴子石大桥通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哈。另外就是南二环线的菊园路段现在双向都排队了，东西双向都有排队，那更长的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已经快排到了南郊公园了。还有劳动路呢是在东塘啊包括曙光路口的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这里也有施工啊，所以呢也请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施工路段的话路幅变窄了，咱们可能非机动车呀行人啊可能容易会有被遮挡的这种情况，所以咱们进入路口之前呢一定要提前来观察一下，哪怕停下来仔细观察一下也要确保安全。东二环线的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快排到了晚报桥上了，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远大路口、朝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以及朝晖路口还有香樟路口的南往北的方向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另外就是东西向主干道长沙大道进出城的压力都比较大，从京港澳高速桥下面哈，京港澳高速的跨线桥下一直到东二环线桥下东西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所以往返河东河西的朋友啊， 往返东边进城方向的朋友们目前像远大东路啊、人民东路相对来说要更加的好走一些，需要大家特别留意。西二环线依然是岳麓大道路段的南往北的方向是有排队的，遇到堵车呢可能心情没有那么好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可以想想办法，哎，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啊，包括咱们来换一种好的这个心态呀，是吧？总而言之呢就是不要因为堵车而烦心。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2: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1: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

0: 手乐城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0: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0: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听到这个前奏啊，大家能不能够猜出来这是周深的哪一首歌呢？说实话，我觉得周深这个歌手呢特别的正能量，他的每一首歌曲我觉得都还挺好听的。平凡的日常，温柔的嗓音，能够唱出市井的暖意啊，也帮我们唱出了每个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期许。接下来这一首《向光而行》送给各位。

感谢大家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志晴，又要跟大家来互动了哈。想问问各位，如果要给今天的这个周末啊心情打个分的话，0到10分，你会打几分呢？简单的来说说你的理由，那到底是悠闲惬意呢，还是说有一点小疲惫呢？都欢迎大家哈，可以大胆的留言，给今天的这个周日打分，0到10分，你会打几分呢？也希望大家哈能够顺便的发一发这个打分的理由。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志晴。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哈。刚刚看到呢，有朋友给我发来了信息说，志琴，请问蒋敦豪翻唱汪峰老师的《河流》是你喜欢的吗？哎呦，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哎。不过你问的这个问题呢，正好是我接下来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想问问大家，就是手机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的车上单曲循环最久的一首歌是什么？就是你平时可能在手机里面听的比较多的，设置了单曲循环，或者经常会播放，或者是车上就设置了最喜欢的歌单。那有一首什么样的歌，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歌名和你喜欢的理由？我们看

看有没有和你喜好相同的朋友们。像我在去年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就特别喜欢听青花，而且是周传雄的，可能也是因为披荆斩棘的哥哥翻唱，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首歌其实原唱唱的也那么好。在前年可能听童话镇听的比较多，然后今年吉良啊，就是春晚上的那首歌，包括野心家听的都还比较多。各位朋友们，您手机里面或者是车上有没有单曲循环或者是播的比较多的歌曲呢？到底是什么歌呢？也欢迎大家把歌名和喜欢的理由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刚刚呢特别问到大家哈，就是有没有单曲循环最久的一首歌啊，特别跟大家说到哈，微信后台好几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其中一位叫做遇见，两个遇见哈，一个是相遇的遇，一个是预告的遇哈，遇见遇见告诉我，他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是叫月亮照山川。哎，这首歌呢说实话我也有经常听哦。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叫做雨晴的朋友，他说我一直循环人间烟火，因为我觉得歌词特别治愈，平时上班呐、开车的时候都爱听。还有一位叫做林峰的朋友，他说我听那首老歌江南很多年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很经典。是呀，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单曲循环的那首歌不一定啊就是特别轰轰烈烈的那种，但是经典的确实呢是值得点赞的。而且有没有发现那种怀旧的经典老歌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永远都听不腻一样的。各位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呢？接下来那我们就把那首月亮照山川送给各位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咯。

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啊，盘子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李荣浩的麻雀是我常听的，不仅歌词写得好，而且呢还很好听。是啊，诶，我记得李荣浩好像曾经说过一句话啊，叫做我们每个人都像麻雀，渺小普通却脆弱又顽强。这首麻雀呢似乎没有宏大的叙事，只聚焦小人物的日常。它里面是不是有这样歌词啊，就是飞太慢会落单，太快会受伤。也体现出了日子不就都这样的一个坦然自嘲。感觉这首歌曲哈，没有灌鸡汤，但是呢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其实平凡从来不是原罪，渺小也有资格拥有明天。来吧，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歌曲呢非常好听啊，但是呢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五月中旬咱们湖南就进入到了强对流的天气高发时段，省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气象预警提示哈。最近这段时间省内多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早晚的温差可能会偏大，那各位朋友们要记得及时增添衣物。那开车经过高速公路啊、山区啊，或者是临水临崖路段，记得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你看今天我们好几档热点啊，都重点提醒大家了，从15号开始到5月底，我们湖南将持续强降雨的过程。根据水文部门预测，16号到19号像丽水流域啊、沅江中下游的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米到 5.5 米的一个洪水过程，20号到24号湘北湘中部分河流可能会出现较大涨幅的洪水过程，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雨防风还有防暑的各项防护措施。接下来祝大家周末愉快。让我们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

0: 国石化加油网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5: 长沙望城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李雄，
6: 环境美好，成就未来，望城欢迎您，我们望城见。
4: 望城潼关窑国风乐园工作人员全员汉服登场，千名员工汉服迎宾，大型巡游，大铁花，浪漫烟火秀，一秒穿越盛唐不夜城。
5: 想安安静静度假，望城黑蜜蜂山间民宿给你悠闲度假感受。黑蜜蜂玩高空滑翔，一跃而下，在山林里的高空自由翱翔。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此刻呢已经到了下午的6:32了哈，基本上太阳呢已经是落下来了。我们看到依然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关于在我们金芒果商城的那一款运动鞋哈，大家问的细节越多就说明大家对于这款鞋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哈。为什么会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呢？首先说到它的价格啊，确实非常的划算，官网售价是1000多块钱一双，那金芒果商城因为520的活动只要399，而且今天下单呢还只要359，因为还有一个95折哈。另外呢就是它确实比较好穿，首先它的尺码36到45码，男女是同款的哈，7个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那么它的外形呢就是简约，然后亮色都是比较兼备的，不管是搭配什么样的服饰都还比较好看。我觉得买休闲鞋啊运动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实用，所以这款鞋呢因为也是很多的运动员健身达人都在穿的，来自瑞士的这个专业运动品牌昂跑，它主打的就是轻盈缓震舒适贴合，所以不管是中底还是说它的这个网面都会让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脚，可以说每一处设计都彰显着昂跑的专业水准，而且是适配各种出行场景。那不管你是跑步还是爬山，或者是平时我要穿一个休闲套装搭配衣服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另外最近呢如果是有想要买包包需求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去金芒果商城来看一看，因为周五咱们吴山就给我们带来了一款 Coach 的包包，就直接是金芒果商城的其中一款，我看好大一个，摸着质感呢也都还不错，价格我觉得也还比较划算。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款式，然后呢也可以来比一比价格，货比三家不吃亏啊，先看一看如果合适再下单。

是吧？经典的老歌果然还是比较好听的吧，不管是谁唱的，只要这个旋律响起来，我觉得就非常的上头啊。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我们特别想回复一下，就是最近这几天你看咱们群里面有一些朋友们回复的相应的一些问题哈。你看有一位叫做名字我还是不说了哈，有一位群友在问，他说有关于车辆改装方面的问题，他说他的原车单边是双出排气，他说能不能够改成四出排气的呢，他说没有声浪的，就是属于纯外观的而已。那关于这个问题你既然问到了，那我肯定会答复啊，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那交警如果在路上查处到了肯定是要处罚的。其实不管有没有声浪，这样的一种改装都是不允许的哈，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就在群里问说，请问神户长沙麓山南路是不是可以双向行驶了呀？特别提醒各位哈，没有的事儿。我特别咨询了辖区交警，麓山南路呢那一段啊，中南大学一直到新民路口那一段依然还是单行线，南往北方向的单行哈。如果大家看到有车辆逆行的话，这个呢交警表示啊会加大整治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另外还有朋友们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就是有一张照片上面我也看到了有相应的一些信号灯，但是呢也没有说具体的路段和具体的问题。那说到违停，目前我们长沙呢关于违停哈，就是100块钱罚款100块，然后是不计分的。可能平时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都是违停，但是处罚的这个标准会不一样，或者是说有一些路段违停的话，只要10分钟以内挪走了是不会被处罚的，但是为什么有些路段直接就会被抓拍会录入了呢？也特别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有一些路段它是属于非严管路段，就是非禁停路段，那停在支路啊或者是非严管路段的话是有10分钟的挪车时间的，也就是你收到短信以内10分钟以内把车挪走了就不会被处罚的。但是有一些路段如果你违停是停在了严管路段，这个时候呢是没有10分钟的挪车时间的，只要在严管路段违停，那么就会被录入到系统里面审核，录入之后那么你这样的一条违停的记录就已经产生了。所以呢希望大家也不要有侥幸心理，那如果你抱着一个侥幸心理，那你就要做好可能会被抓拍这个100分的这样的100块钱的罚款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有的时候也需要我们自己来权衡一下，到底是多花一点时间停到一个停车场，或者是停到一个正规的停车位上，还是说我愿意冒冒险但是也有可能会被处罚100块钱，这个呢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做相应的一个权衡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

0: 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今天呢，我们好几次和大家说到了天气哈，那接下来呢，也有一条最新的资讯要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啊，确实最近呢，湘西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我们湖南湘西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所以对于铁路运输也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各位哈，近期有买火车票的朋友们，大家要注意了，因为我们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了确保咱们的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呢，根据降雨的影响范围，计划5月18号，也就是明天，将会对交流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的措施。例如常德、张家界、怀化等列车途经点呢，都会受到影响。那具体停运的车次，大家可以在12306的网站或者是12306的APP 来进行查询，部分列车也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请大家及时通过APP 或者是网站来查询相应的信息。

是不是非常空灵的一首歌呢？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之前呢，我们给大家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给今天的这个星期天心情打个分的话，0到10分，你会打几分呢？简单的说说你的理由。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做北辰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打9分。为什么给自己打9分呢？因为周末不用上班，听着歌曲，吹着风，感觉特别的安逸。哇，好羡慕哦。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小丽的朋友，他说我打7分，因为感觉傍晚有一点小疲惫，但是听完歌曲放松过后呢，感觉心情又好了很多啊。真的特别开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下午哈，现在已经是傍晚了，能够陪伴大家，感觉我也挺满足的。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有好多朋友都发来了信息，例如有的朋友会直接说，5月17号下午6:20播的歌曲是什么名字？然后另外也有朋友说，麻雀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听哈。那接下来的这首歌，阿刁，我们可能平时听的比较多的是张韶涵的那个版本，对不对？阿刁这首歌曲是极具爆发力的唱功，也是唱出了倔强与坚韧，特别有力量感的一首歌哈。那接下来我放的这个版本呢，是赵雷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赵雷和张韶涵到底有什么风格上的不一样哈。但不管怎么样，这首歌我觉得都特别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不愿意服输的人，哎，说的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哦。

南交通频道，想问问大家，在各位心里面是不是也一直藏着一个远方呢？我们总是向往旅行，向往离开熟悉的城市，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说实话，这个周末一天半的时间，我就特别带着我们家老大去到了湖北。虽然很忙很累，但是我觉得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打卡风景，更是为了放空心情，找回久违的自由和从容。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对你来说，旅行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接下来就给大家带来陈绮贞的这一首《旅行的意义》。最后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近期我们湖南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风，要谨慎驾驶，要遵守交通法规，平安出行，平安归家。也特别感谢每一位听众的留言和陪伴、收听与守候。那接下来是由我的好同事浩东为大家带来3个小时的一个陪伴可能还不止，今天晚上是有香槟 A 的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FM91.8 来收听香槟 A 的直播，或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融媒体矩阵来观看香槟 A 的视频直播。感谢大家，祝大家周末快乐。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

0: 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北京时间19:0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浩东。先预告一下，在稍后北京时间的19:30，将为您带来湘鳖本轮的一场重头戏，是由湘潭在主场迎战长沙队的比赛，欢迎各位到时候实时关注。
3: 武汉六月的大雨，一瞬间淋湿了四个四季，仿佛一切都还在原地，谈笑间。

0: 520甜蜜将至，咱们新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电信恒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3: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9:30，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湘 BA 本轮常规赛的重磅对决，是由湘潭队在主场迎战长沙队的比赛。那您可以，如果现在开车不方便，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来收听比赛的现场情况。如果您现在方便拿着手机，也可以来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来同步收看目前正在现场直播的湘 BA 常规赛湘潭队主场迎战长沙队的比赛。
4: 号刘一伦，26号陈双，35号郑浩浩和75号。
3: 好，我们可以提前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4: 那是长沙队的主教练李斌。

0: 这是长沙民族学院的冠军教头，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
1: 比赛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双方呢所有的队员还在热身当中。
0: 对的首发分别是2号达斯坦哈尔恒、9号刘玉伦、26号陈双、35号郑浩浩和75号今天成功回归的前西南赛区 MVP 吴子玉。
1: 好，刚刚呢是为您介绍了湘潭队的首发，
2: 看到的是湘潭队的主教练赵伟立。那今天晚上主裁判呢是张健，第一副裁判周小昌，第二副裁判陈龙。
0: 哎，这三位都是有着 CBA 和 NBL 执裁经历的资深裁判员。
2: 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公用直播信号呢由电广传媒和湖南经视共同为您制作，湖南经视、湖南经视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湘 BA 抖音号、湖南广电全媒体账号矩阵正在同步为您直播。那我们也简单给各位来介绍一下目前两支球队的战况排名啊。那目前呢，株洲队和长沙队啊，同样的都是11胜1负，积23分。但因为胜负关系呢，株洲队是排在第一位，长沩队排在第二位，而湘潭队呢是10胜2负，积22分，紧随其后排在第三位。那虽然三支球队呢都已经是锁定了季后赛的席位，
0: 而且
2: 是今天好看的是，
0: 哎，
2: 看看
0: 今天湘潭队如果说在自己的主场这场比赛如果说失利的话，哎，那么
2: 也能保证是前三，
0: 对，也能保证是前三。但是现在就是他最终的一个排名的情况。那长沙队如果说排到了第二，那他们如果啊有可能在半决赛中间相遇的话，那排名靠前的这个队将会获得更多的主场优势。
2: 所以呢，两支球队啊，可不是一团和气，
0: 对，
2: 还是要争取在季后赛在主场呢有着优势。
0: 没错，
2: 所以今天晚上啊，这一场较量呢，有的可看啊，有的是看点可看，特别是呢还关联到长株潭的另一位兄弟，
0: 哎，对，株洲
2: 和益阳的这场比赛，
0: 比赛是
2: 如果啊益阳队
0: 最终搅局成功啊，
2: 哎，
0: 那这个排名就很有意思了。
2: 而湘潭队如果要是今晚还能获胜，
0: 对，
2: 那有可能今天晚上两支球队会产生一位冠军，
0: 是的，
2: 啊，
0: 是的，
2: 常规赛的冠军。
0: 好，现在双方的首发运动员已经登上比赛场地，比赛马上开始。今天从双方的一个排兵布阵和阵容的一个完整度情况来看，没有哪个队啊，不管是长沙还是湘潭，没有哪个队说这场比赛我要跟你和和气气，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精彩，
2: 非常的重视啊。两支球队呢，现在呢双方球员，湘潭队的35号郑浩浩和长沙队的28号宋生瑞呢是站在了争球点，来我们看。好的，
0: 比赛开始，
2: 长沙队拿到了球权。
0: 身穿白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攻的是长沙队，而今天身穿红色的传统主场球衣的是湘潭队。
2: 好的，那么这样呢，长沙队是先得
0: 2分，
2: 两分
0: 是由99号曹文峰，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名老将。来看湘潭队的第一攻，往篮下，这球传球出现失误。
2: 是刚刚和达斯坦的连线呢，是产生了一点点配合上的失误啊。
0: 是的。
2: 陈双是去找的2号达斯坦。
0: 陈双和达斯坦呢，作为在一起打了多年球的这样一个很熟悉的队友啊，他们在传接球方面的默契度确实是令人很惊叹。
2: 然后对卢嘉明拿球，
0: 刘掩护顶开防守，卢嘉明撤回来，自己要一个中距离，手感很柔和，但是这球没有打进。
2: 吴子玉拿到篮板之后交给陈双，
0: 再往前场，
2: 直接一个超远距离的一个三分，但是没有能够投中。来，打伞，两投三分都没有投中啊！
0: 外线的手感还是有些紧。中距离，
2: 对，这次
0: 塞篮下，没有机会绕出来，再给到曹文峰，曹文峰后撤步直接要三分球，来了，
2: 三分命中。来自99号曹文峰。
0: 赛前我们刚说长沙队目前是14支队伍里边三分球平均命中率最低的，结果上来以后曹文峰就是当张弓搭箭，抬手就有。
2: 所以刚一上场一分多钟啊，打出了个5-0的小高潮。我们看这个三分没有能够命中，
0: 篮下抢篮板的时候造成了犯规。9号
2: 抢篮推举是长沙队的球权。
3: 好的，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来加油声。

0: 还是利用掩护找了冯一晨，
1: 很少到神马三分，又
0: 进就来了。
2: 这个今天我们赛前采访的时候啊，对于李斌指导还提过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啊，就是说查尔队的三分手感并不好。可是今天
0: 开场以后，我们一口毒奶，哎呀，
2: 真的是展示了自己的三分实力。来，我们看篮下，
0: 陈双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
2: 终于打进。陈双这位球员呢，也是来自湖南工业大学，与此同时呢，是来自娄底二中的青训体系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后卫。
0: 往篮下，还是在找机会。
2: 史瑞，
0: 这球打死感防得不错。
2: 好的，还是
0: 陈双自己来加速
1: 来，面对防守。哎
0: 呦，这球陈双飞出去很远啊，回过来查尔队能不能抓一个反击？
2: 同样一条龙。
0: 好球！查尔队开场以后竞技状态很兴奋啊。吴子玉正好再给外线连续的地交球，看这个战术怎么打，
1: 还来一个。
0: 今天香兰队开场以后，这前三分钟在外线选择了四次出手，
2: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斩获啊。
0: 手感不好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调整呢？往内线多杀一下，造一造杀伤呢？
2: 其实刚刚的得分呢，是靠的陈双在篮下突破啊。
0: 对，行了，
2: 能再转换一下，哇、哦，一个抛跳。
0: 今天查尔队火力全开啊！
2: 那这样的话呢，也是打停了比赛。香兰队叫了一次暂停，
0: 开场仅仅三分钟，这个查尔队就用自己精准的投篮把香兰队给打停了。香兰队开场以后一直在尝试着外线的投射，但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尝试还是值得商榷，因为尤其是在前三次投不进的情况下，第四次还要干拔出手的话，我觉得就要做出调整了。
2: 短短的三分钟是打出了一个12-2啊！我们来听一听赵立指导在现场。可以看得出啊，赵指导可能是对于球员在场上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
0: 有些着急。
3: 请双方球员回到球场继续比赛，来加油声，再来一来，香盆，香盆。
2: 比赛刚刚进行三分钟，现在场上比分2-12，湘潭队暂时呢主场落后。
0: 对，双方的这个分差在仅仅三分钟的时候就拉开到十分了，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湘潭队来说应该要做出及时的调整。暂停回来，我们来看看陈双，这一次很有耐心，利用队友的掩护形成换防了，再传过来，吴子玉在上界的位置再挡一下，但是没有能够挡开下顺。吴子玉利用个人能力，左手挑篮力量大了，郑浩浩前场篮板高手还大了，
2: 哎呦，手感还是有点紧呐、
0: 啊。横向转移，曹文峰迎着防守要三分球，这一次没有投进，陈双自己摘下这个篮板，
2: 还是找达斯坦，再给到陈双，
0: 由陈双来分配这个球权，挡拆之后形成换防，延误一下给篮下，再往外线挡一个，来看这次怎么样，依然是没有命中。湘潭队开场以后手感确实是欠佳，
2: 查尔队来了，
0: 直掉篮下换防出问题了，郑浩浩和陈双在防挡拆掩护的这个情况下是出现了一点问题，那这个时候果断做出人员调整，把刘一伦换下，让郑俊豪赶紧的上场来。那现在在场上的话是郑俊豪、吴子玉和陈双三个后卫的这样的一个阵容。投篮下防得不错，转身爆了，
2: 爆了。
0: 湘潭队现在防守做得可以，但是要转换成得分啊。
2: 吴子玉造成了查尔队的犯规，
3: 七号推人犯规，
2: 史瑞的犯规。
0: 给的是前场球，这个球并没有起步。第一节行将过半啊，这个湘潭队目前只有两分进账，这个必须要赶紧解决进攻的问题。吴子玉三篮下传得不错，
2: 连到这是篮下的陈双，
0: 东大双子星之间的连线。

0: 其实调整了战术，这四分全是陈双得分啊。
1: 刘建林也是自己故意的没有打进，但是篮下宋生瑞抢到这个进攻篮板补篮打进，还造成了郑浩浩的犯规，
0: 二加一。
2: 湘潭队取消换人，
1: 湘潭队再次做出人员调整。
2: 郑浩浩换下十七号杨礼杰，
0: 十七号杨礼杰披挂上阵，换下了三十五号郑浩。
1: 这个时候，场上湘潭队的五名球员中间有四位是来自于湖南工业大学。宋成威加罚，哎，力量大了一点，还是十分的分差。郑俊豪给到吴子玉，
0: 啊，这次
1: 回来以后，杨礼杰
0: 是三分，还是不中。
1: 湘潭队今天也是进攻端确实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史瑞给到曹文峰，背身往篮下转身后仰跳投，这球被防了下来。吴子玉推前场，郑俊豪
0: 传球，
1: 左手
0: 亮。看来打快还是有一定作用。史瑞拿球交给刘建林，
1: 刘建林扑一步进去了，传得不错，宋胜瑞跟进直接打进两分。这球杨礼杰过来补防啊，确实有漏人的嫌疑。利用掩护，郑俊豪交给纳斯坦，手递手过渡一下，吴子玉一个跳步进去了，造成犯规。
2: 造成犯规。二十八号阻挡犯规，前场球
0: 是宋成瑞的犯规。
1: 是。
2: 长沙队请求换人方图审。
0: 长沙队呢，用古承安换下了宋胜瑞，用陈天灿换下了卢佳宁。
1: 好，这个时候有点意思啊，因为古承安也是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就是现在场上有五个湖工大的球员。
0: 同是操戈啊！
1: 对，而陈天灿呢，大家非常熟悉了，这是今年 CUBL 西南赛区的 MV 东南赛区
0: 东南赛区东南王，
1: 对，东南王。
0: 陈天灿的上场呢，可能是也要加强一下自己的速度啊。
1: 对，因为卢佳宁是那种偏稳健型的节奏型的后卫，而陈天灿呢是拥有着更强的这种撕扯防线的能力。
0: 而在今天赛场开始之前啊，最先来到赛场来进行热身练球的呢，就是长沙队的陈天灿。
1: 哎呦，空中还有个拉杆的小动作，但是这球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打进。
0: 交给曹峰，
1: 曹峰，
0: 湘潭球权。
1: 这球郑俊豪的这个下手啊，是快准狠，而且还把这个球最终是碰到曹峰的手上出的底线，破坏了一次进攻。
0: 再看湘潭队这次，
1: 郑俊豪转身找底角，
0: 还是外线的三分没有能够命中。
1: 陈天灿，曹峰大后卫也不中，但这球陈天灿碰出了底线。
0: 目前场上的比分呢，还是两位数的分差，6-16。第一节还有最后的3:46左右啊。
1: 杨礼杰掩护质量不错，
0: 有空位
1: 冒了。
0: 哎呦，曹文峰，今天曹文峰速度真快啊！
1: 一打三回一个，
0: 回帽。
1: 吴子玉的这个弹速啊是真快。
0: 稍后呢，我们将通过精彩的镜头啊，为各位来展示一下。
1: 来看看回放。哎呦，这弹速真快呀！其实曹文峰今天已经够快了，但是咱们那句话叫“拳怕少壮”啊。
0: 对。
1: 底角手递手利用掩护
0: 来，
1: 哎一个迷踪步再给到外线冯一晨，
0: 冯一晨
1: 外线不中，但是陈天灿自己捡到了这个进攻篮板，重新打个战术，
0: 反弹一下之后转出来，还是选择三分没有能够命中，稳一稳节奏。
1: 郑俊豪

0: 利用杨礼杰的掩护，杨礼杰直接挡拆下顺，造成了犯规。
1: 感觉今天长沙队真的是有备而来啊。
0: 对，嗯，但是他们的战术执行确实是做得更好的一方。今天到目前为止，就尤其是不管是卢嘉宁在场上还是陈天灿在场上，感觉整个球队的分配球轮转球非常的合理。
1: 好的，我们来看湘南队的这次进攻。
0: 长沙队这边是刚才做出人员调整，把薛金光换了上来。
1: 哎呦哎呦，造成了曹云峰的犯规，
2: 69号推人犯规，罚球两次。
0: 吴子玉要走上罚球线，这也是本场比赛吴子玉的第一次罚球。吴子玉的投篮手感还是一直很柔和。
1: 两罚全中，这样分差还是八分。
2: 长沙队本节全队第一犯规，拿四次平光 penalty。
0: 中距离，古承安罚球线的位置转身出手，没有能够打进，其实战术跑出来了，机会也很好。大概现场，陈双利用掩护，没有能够传出来，再给底角达斯坦，这是他的前点位，没有进，补篮力量还是大了一点，但是
1: 球
0: 先
1: 出界了，
0: 湘南队还是很顽强的去拼抢这个球。刚才杨礼杰跟进的那个补篮啊，那个力量发力有点大，如果那球点进的话，我觉得湘南队整个士气会要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
1: 没错，现在呢长沙队是已经犯满四次了，
0: 对，
1: 湘潭队呢是犯规两次，如果要是长沙队再有犯规的话可能要罚篮了。现在是长沙的
0: 后场球，
1: 后场的球权
0: 啊，是赵伟立指导跟裁判员要进行一下沟通。
1: 好的，继续关注比赛。现在示意了一下队友，
0: 利用掩护再给曹文峰，曹文峰一个假动作扑进去，哎呦，这个跳步很坚决，虽然没有打进，但是造成了犯规，曹文峰要走上罚球线。
1: 今天曹文峰明显非常的兴奋，
0: 对，他是一名毕业于中南大学的球员啊，曾经也是全国亚军的主力阵容，
1: 那也是长沙队的一位引进球员。看，
0: 一罚有了，一罚命中，
2: 一罚命中。
0: 曹文峰目前在本届湘 BA 的三分王的排行榜上面暂列第三位。两罚全中，
2: 两罚全中。湘南队换人，湘南队
0: 再次做出人员调整，这个时候换上了因伤啊缺阵两场的孙义杰，然后长沙队这边也是换上了杨希松，哎，这是一名小将，这个是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也是今天刚刚归队。
1: 对，杨继松呢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啊，21岁，身高是1.9米。来关注比赛，
0: 掩护质量不错，篮下强转杀进来，好球！杨礼杰个人能力还是很突出，而且他在场上是不知疲倦的奔跑，很有活力和激情。哎哎。险些完成一次抢断，但这球防下来了，不错，湘南队有机会破进自己的分差，扑球速度很快，郑俊豪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打出了自己的节奏，
0: 而且他面对的是自己的校友，也是自己湖南工业大学的队友古承安，是毫不留情面啊。

0: 坚决的突破上篮。来看加罚，哎呦，今天两个队都有这种2+1的加一没有罚进的情况。陈连灿
1: 还是比划了一个二的手势啊，看看是要准备怎么打。
0: 利用古山掩护形成换防，而且造成了杨礼杰的犯规呢。这样的话，陈连灿啊，那这样的话呢，湘潭队本届比赛犯规也满了，这是第4次，所以还是一个前场球的机会。一个变向，好球，郑俊豪下手是真快，但是这球没有能够断下来，球还在长沙队手中，往内线，薛金坤勾手打板命中，
1: 也是非常强硬，把球打进。
0: 现在双方的分差还是8分9，但是这段时间明显双方是一个僵持的态势。
1: 郑俊豪
0: 还是给杨礼杰，
1: 等一下，
0: 往篮下，
1: 在底线往里冲，
0: 冒了，
1: 这个勾手被冒出来。
0: 这球卜胜安是防得不错，突然的变向加速，好球，
1: 2+1，
0: 东南王啊！来看陈连灿的这个加罚怎么样？啊，现在看台上的长沙的远征球迷已经是在喊出东南王了。
1: 没错，来我们看这个加罚，
0: 哎，你看
1: 也没打进，
0: 第一节出现了3次这个2+1的加一没有罚进的情况。
1: 那场上的分差呢还是10分，12-22，湘南队暂时落后长沙队10分。
0: 陈双得到上线，杨礼杰没有好的机会，
1: 自己
0: 再往篮下，哎呦，发力还是有些大。第一节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湘南队在3分线外是颗粒无收，
1: 反倒是在此前3分斩获并不多的长沙队啊，今天表现出色，内外双收啊。
0: 陈连灿2秒1秒，
1: 底角的3分投出来没有能够打进。第一节比赛结束，
0: 那么帽在找房，祝贺长沙队暂时22-12暂时领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情况，湘潭队第一节投篮命中率只有24%，3分球7投0中，这个命中率确实有些惨淡。然后在抢断方面的两队目前都没有贡献，失误的话控制的都还不错，助攻3-2，长沙暂时多一个。那罚球呢，确实两边都只进了2个啊。
1: 通过第一节的比赛呢，那确实也能够看出来两个队啊在战术上的这个布置啊
0: 是
1: 各有不同。
0: 对，
1: 而今天长沙队呢应该说是执行非常到位。
0: 湘潭队其实今天他们更多的呢想要在外线去尽早的打开这个局面啊。
1: 那在这里呢，猫仔找房祝贺长沙队暂时以22-12领先湘潭队10分。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最后一轮第13轮湘潭主场对阵长沙队的比赛现场。那此刻呢，我们正在湘潭大学体育馆为各位带来现场直播。那经过第一节的较量呢，双方是战成了12-22，长沙队暂时领先10分。
0: 这个分数啊，说实话在赛前咱们是没有想到的。
1: 没错，
0: 对，第一节比赛双方就已经拉开到2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分数的话，我觉得在今天大学生球员归队的这样的一个湘潭的主场来看啊，这个确实只能说明第一节这个命中率太低了。
1: 而且对于咱们湘潭队来说啊，这个7投0中的3分表现呢
0: 不多见，
1: 也不多见。
0: 哎，是
1: 在自己的主场呢，有的时候啊不一定定全是这个主场之力，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这个主场的一些紧张的因素啊，希望他们能够克服这重紧张的障碍。
0: 但是啊，咱们 说一个湘北的一个尴尬的记录，就是目前来说单场三分球23投1中的记录是谁有谁保持的呢？
1: 这个就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啊！
0: 是。好了，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1: 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场比赛。

0: 第二局比赛由湘潭队率先发起进攻，这个时候呢，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湘潭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长沙队。来，我们看，正好打到篮下，哎呀，还是被干扰了下来。今天长沙的防守呢，应该说也是做得非常警觉。
1: 没错，
0: 沈立灿示意队友跑位，杨海成再回一手，一个变向。 杨礼杰这个球防得很强硬，再塞前场，郑俊豪速度起来，哎呦，
1: 太可惜了，
0: 空篮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长沙队回不来，要怎么打？直接追身要三分球，
2: 直接45度角的三分没有打中，
0: 陈双又一个篮板，而且还造成了犯规。陈双作为本届湘 BA 到目前为止是贡献3双数据最多的球员啊，他对于他作为一个后卫，对于这个篮板球的嗅觉非常的敏锐。
1: 今天其实，在前场篮板的保护呢，也是做得非常到位啊。
0: 是，湘潭队现在其实就只是命中率相对来说更低一点，其他的方面我觉得两者是差不多的。
1: 手感还没有完全打开，
0: 陈双滑倒了，
1: 场地还是有些湿滑。
0: 确实，这两天啊，这个咱们这个天气啊，也是一时雨，一会儿一时晴。
1: 对，
0: 所以这个场馆内呢，也是比较潮湿。
1: 与此同时呢。 其实这样一个闷闷潮潮的天气啊，这个球员啊身体消耗的比较大啊，
0: 对，
1: 这个汗流浃背啊，滴在了地板上呢，是造成了有一些湿滑的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长沙队的球权，双方依然是十分的分差。陈林汉，二号方案，左对手。
0: 一个抛投补篮，哎呀！陈双自己来一个，冒了，但是进攻篮板，杨礼杰保护的不错，正好追身来三分球，
1: 顶护的三分球，
3: 耍了个锅，没有投进的。
1: 杨礼杰还有篮板球，这个时候杨礼杰很冷静，很有耐心，底角传到内线，面对两个人的防守，
0: 走步为例。
1: 双方这个阶段啊，耗时1分40秒是打出了0比0的小高潮啊。<笑>
0: 这时候没有斩获，恰恰说明双方的防守呢都开始补强了。
1: 对，
0: 场上队的后场球依然是交给陈天灿掩护之后，陈天灿顶开防守找到底角。
1: 薛金坤再往篮下传，传的不错，轮转很耐心，来看杨继松三分不中，这个战术打的是很漂亮，但是球没有能够完成终结。来看快攻，杨礼杰跑得太慢了一点，
0: 救回来了，
1: 底角杨礼杰，
0: 三分还是不中啊，
1: 这是今天湘潭队的第8个三分球了。
0: 有说这个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有的时候啊，这英雄汉就差一点点手感，他就不中啊。
1: 没错，
0: 这个球篮下是造成了杨礼杰的犯规，
1: 杨礼杰犯规。
0: 那杨海成要走上罚球线，湘潭队再次做出人员调整，把杨礼杰换下，让达斯坦重新回来。
1: 其实啊。
0: 第二节进行到现在的目前还是没有这个进球的啊。对，来看。好，这是本节比赛的第1分。
1: 第1分。好的，杨凯成呢是2罚全中。现在是24比12。
0: 手递手，做给郑俊豪，郑俊豪利用掩护一个变向，
1: 哦，有两个
0: 传的不错，哎呦，
1: 非常
0: 可惜
1: 啊，可惜郑浩浩
0: 前场3-2，薛金坤，哎，发力有些过猛，
1: 拿到了
0: 13全场，
1: 交给郑浩浩。

0: 向他终于得分了呀，
1: 也开张了。
0: 第二节啊，这双方进行到现在是各进了两分啊，各得了两分，证明防守强度上来了。来，直接就
2: 也要罚三分，
0: 没有能够投中。
2: 其实说起来，长沙队也有一段时间三分球不中啊，
0: 但是今天角色转换了，我们看这个球，哎呦，打偏了。刚刚呢是陈双的再次尝试啊，
2: 这边长沙队做出人员调整，把首发的卢佳宁、曹文峰和史瑞重新拿回场上来，因为感觉这个第二阵容啊，这个外线的投射能力也还是今天差点意思，
0: 准备再给湘潭再上一点强度啊。来看长队后场球，
2: 掩护一下，
0: 曹文峰
2: 再给杨奇松，
0: 再来
2: 外线
0: 三分没有打中。第一节的手感好像也渐渐冷却了一点点。
2: 传的漂亮，
0: 还是来自35号郑浩浩这个点，
2: 而且刚才这个球郑俊豪在外线小手一走，助攻带走，卢佳宁扑进去了，走不为例。长沙队叫暂停了，因为刚才领先到12分，现在回到8分，李斌指导果断是叫个暂停，让队员们喘息一口。
0: 通过这个第二节的双方的攻防转换，
2: 对
0: 啊，郑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第二节两支球队的表现？
2: 首先第二节两个队到现在为止这4分钟的时间，三分球都还是没有进，哎，这个说明这个运动员的这个体能啊，在这样一个炎热的或者一个闷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呢，相对来说，湘潭队郑浩浩在篮下连着打成2次，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这么一个优势，而且最重要的关键点是，陈双和郑俊豪的这个传球是人到球到，见缝插针，非常的精准。
0: 那也是通过战术的调整啊，湘潭队呢在第二节的时候呢，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变化。
2: 对，但现在就看双方这个相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谁的三分球账户先要打开。
0: 比赛继续，
2: 吴子玉，
0: 哎，
2: 这球又被断下来，卢佳宁一个背传，非常潇洒，漂亮！这就是来自湖南保罗的实力。
0: 两位球员是打得行云流水。哦呀，曹文峰又判断对了。
2: 我们开场就说曹文峰今天的竞技状态非常的兴奋，
0: 没错啊，人也兴奋，竞技状态呢也是非常的火热，无论是在攻防两端呢、啊、都有表现。
2: 郑俊豪面对卢佳宁的防守，给到底角，边角达斯坦没有命中，
0: 没有能够打中。
2: 卢佳宁回给曹文峰，示意队友来打个战术，
0: 这个二号战术
2: 加个掩护，再传出来，卢佳宁。郑俊豪的这个防守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0: 最后5秒钟，四。
2: 十位打板命中，
0: 压着独秒呢，把这个球打进，来自石瑞。你好，
2: 陈双绕过来接球，哎哎哎，篮下要位的时候应该是造成了犯规，是给的石瑞一个打手犯规。
3: 好，在这边犯的规，底线罚；在这里犯的规，底线罚。
2: 这个时候长沙队换人了，把宋胜瑞重新换上来，让古承安下场休息一下。28-16，现在长沙队领先来到12分球。
0: 郑俊豪，调整空档，自己来，
2: 换手上篮，空间。

0: 是很极限了。吴建林，
1: 史瑞，双方
0: 刘野户。唐峰转身自己打，好球！
1: 漂亮的滞空啊！现在啥？
0: 直塞篮下
1: 了，
0: 郑俊豪，
1: 哎呦，打远了一点儿。今天呢，真的有点铁呀。
0: 湘潭队。什么时候能命中本场比赛的第一个三分球，
1: 这可能也是一个看点了。第二节的比赛呢，时间也已经过半了，现在还剩下四分多钟的时间。
0: 卢建林顶开防守，左手勾手命中，
1: 展现了自己的能力。舰队现在需要找到解题思路，
0: 手里肘回给郑浩浩，
1: 还是三分的尝试，还是没有打中，
0: 继续投，继续铁。卢建林找到外线，哦，反而是长沙队率先命中了第二节的第一个三分球。
1: 哎呀，偏我来时不逢春呐！
0: 这现在双方的分差来到19分了。
1: 现在35-16。
0: 篮下，好的，
1: 好的，还是来自陈双，
0: 这球解渴呀！卢建林现在运球的速度很从容，宋承瑞，哎，这球传的太大意了，前场2-1，吴子玉分一手，郑俊豪左手打板，
1: 也打出了配合。穿针引线，行云流水。现在是20-35，湘潭队暂时落后15分。
0: 史瑞底角连续的转身，强突到篮下，一个反篮回头望月，这球没有打进，篮板球拿下来，前场陈双节奏的变化，撤出来要三分球，终于来了，
1: 终于命中了，
0: 湘潭本场比赛的第一个三分球。
1: 也是在上半场之前终于完成，
0: 没错
1: 了啊，
0: 还是来自陈双啊。
1: 这个时候呢，长沙队叫了暂停了，要冷却一下三分技能了。
0: 对，但是分差还是有12分，
1: 没错。但是这一次三分对于湘潭队来说呢，也是提振士气的一次命中，
0: 没错。虽然现在湘潭队还落后有12分，但是刚才我们从镜头里面看到赵伟立指导，他的表情还是很坚定，还是很充分的相信自己的运动员。
1: 各位观众朋友，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上抖音发视频，带上我们的官方话题井号加上湘 BA 啊，跟我们一起来共创视频，为家乡加油。继续来关注比赛，暂停过后，长沙队看看是做出怎样的调整。
0: 梁继宗再给卢建林大范围转移，
1: 范围的一个转移，
0: 曹文峰点开防守了，三分没有进，但是有前场篮板，这球传出来，卢建林又被断了，郑俊豪下球还是很准，前场2-1的机会，这球冯一晨追得很快，
1: 对，破坏，
0: 冯一晨这个追防的速度太惊人了，
1: 伸长手快，将这个球呢是拦截下来。湘潭队球，应该是99号唐峰的犯规。

0: 前炒球。
1: 再发。林子瑜交给陈双。一顿混战啊！
2: 篮板球还是被石瑞给保护下来，
1: 还是查队的球权。
2: 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剩下1分46秒的时间，查查队领先12分，并且握有球权。卢建林给过来，指挥队友跑一个战术。
1: 韦晨交给吕天宁，再转
2: 曹峰突破，造成犯规，获得罚球。
0: 35号主导犯规罚球6秒，
2: 吹的是郑浩浩的犯规，这是他本场比赛的个人第二次。
1: 我们之前说呢，本轮的比赛呢是常规赛的最后一轮了，那么很多场次啊，比分也是犬牙交互的，决定着各支球队的不同排位和甚至是能否进入八强的
2: 对
1: 最终的一张船票啊。刚刚呢，曹云峰是一罚命中，
2: 来看
1: 第二罚，
2: 第二罚，哦，第二罚没有命中。杨礼杰面对曹文峰的防守，再次手一手，陈双扑进去了，左手没有打进前场篮板，郑浩浩篮下对抗一下，造成犯规。
1: 三位防守球员，那造成了七号史瑞的犯规。
0: 七号拉着犯规罚球，2次出血。
1: 现在对罚球，
2: 郑浩浩走上罚球线。
1: 上半场呢，还有不到1分10�秒，1分08秒的时间。
2: 换人，把宋生瑞再拿上来，让史瑞换下去休息一下，因为宋生瑞在面对郑浩浩的时候，他的篮板更有把握，
1: 而且史瑞现在已经是3次犯规了。郑浩浩一罚命中，
2: 回到11分的分差。
0: 来，请观众们跟着古典一起来防守。
1: 杨宁指挥，
2: 杨旭聪
1: 有的空切，
2: 给到曹文峰，再给到外线空了。这球卢建林没有能够把握住，
1: 陈双拿到篮板，
2: 直塞前场，吴子玉，哎呦！宋生瑞啊，今天也是拼得很凶啊，这个追防的速度，至少在最近这么一个赛季的比赛中间，我很少看到宋生瑞有这么努力的去追防，
1: 足够拼，注意力呢也是高度集中。
2: 没错，再突一个，但这球被切掉。长安队今天下手也是够快的，4-1
1: 来了。
2: 曹峰
1: 打进，
2: 非常轻松，非常写意啊！这球
1: 最后的30秒，上半场，看看以一个怎样的比分结束上半场的征程。
2: 杨礼杰还是交给郑俊豪，郑俊豪中距离来一后仰跳投，力量也大了，还留给长沙队12秒的时间。这个快攻，左手，哎呦！杨旭聪这球感觉想扣篮啊！
1: 最后的6秒、5秒、4秒，
2: 吴子玉，
1: 哎呦，太可惜了！
2: 在篮筐上滚了3圈，
1: 猫仔找房，祝贺长沙队暂时以38-25领先湘潭队。我们也通过数据统计呢，给各位来总结一下，
2: 长沙队第一节的数据统计，投篮命中率是41%，现在降到了38%，三分球13投3中，这个命中率也确实是不高。但是对比下来，湘潭队这个15投1中就更加不好看了。罚球的话，两边其实差不多，然后失误的话，第一节是1-1，而这一节湘潭队出现4次。

0: 而长沙队出现两次助攻，5-6，长沙队多一个。
1: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由猫仔找房冠名播出的马力全开箱 NBA2026 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湖南经视联合猫仔找房、湖南有限、芒果文旅为您推出看香 NBA 抽多重大奖活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以及蜗牛 TV 电视大屏端搜索猫仔找房小程序进行参与，上猫仔找房买好房抽球票，看香 NBA 选广电五 G 一元领，打流量360G，现在拨打10099马上领。
2: 炒锅就选康巴赫，零图层不粘锅，开创者康巴赫为香 NBA 助威，吃好盐选雪天，民族品牌雪天盐为香 NBA 助力，长康原浆陈醋为香 NBA 喝彩，999皮炎平凝胶止痒快人一步，马力全开香 NBA 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感谢非凡酱香香教龙酱酒以及东方卫健康宝健寻汉堡对马力全开香 NBA 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播出。
1: 买女装到新华丽，价格优，款式多，中场精彩时间由株洲新华丽市场冠名呈现。各位观众朋友，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比赛继续。
3: 湖湘热血主场，湘 NBA 强势开赛，安家湖南就上猫仔找房，上猫仔小程序。
4: OK， 上半场的比赛，湘潭队与长沙队的精彩对决已经结束了，我们要稍事休息，在半场休息之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下半场精彩的赛事，稍后见。
5: 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7: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6: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7: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6: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7: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6: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7: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8: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9: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8: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9: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8: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9: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1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8: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9: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8: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9: 爆款 5G 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8: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9: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
7: 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8: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

0: 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 光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4: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4: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北京时间20:25，这里是 FM 91.8，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湘 NBA 常规赛本轮的一场重磅对决，湘潭队在主场迎战长沙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长沙队是小比分的领先。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会为大家带来第三小节的比赛，敬请关注。上半场的比赛，湘潭队在主场25-38暂时落后于长沙队。在其他场次的比赛当中，永州队29-42落后于湘西队，怀化队47-43领先郴州，邵阳30-28领先衡阳，岳阳45-44领先娄底，常德36-36平张家界，益阳31-31平株洲。这是目前上半场的比赛战况。

0: 方式换边再战，身穿白色球衣。
1: 好，下半场的比赛正式开始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香槟常规赛本轮，湘潭队在主场迎战长沙队的比赛。
0: 熟悉的剧情，下半场开场以后还是由曹文峰命。
1: 目前场上的比分是湘潭队在主场25-38，暂时落后于长沙队。啊，目前比分呢来到了25-41，刚刚长沙队是三分命中。
0: 这个王钦被断了，回过来，曹文峰反篮没有。前队的速度也很快，来
2: 去，
0: 还一个
2: 没有进。
0: 杨宁横向的转移，底角还是曹文峰，三
2: 又来一个。
0: 哦，下雨了。三分雨下起来了，
2: 曹文峰中场休息以后感觉像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啊，
0: 上半场就已经很兴奋了啊，下半场打得跟上半场一样。
2: 对，吴子玉怎么处理这个球，被两人包夹，回到上线，达斯坦再往篮下慢三步，力量小了一点，没有那么打进。长沙队再次组织反击，卢佳宁推进到前场，再给了曹文峰，
0: 还是曹文峰，
2: 这次没有选择出手，给到底角冯一晨，
0: 三分没有命中，
2: 这球好危险，在篮筐上颠了一圈啊！
0: 陈双

0: 转身，
1: 哦，今天还是就差一丢丢，
0: 湘南队好几个近在咫尺的球都没有能够最终落入网心。来看郑俊豪三分大了，但是湘南队拼抢还是很积极。
1: 宋晨瑞交给还是曹云峰，
0: 曹云峰这球没有选择三分，凹帽了，达斯坦迎面一个大帽扇飞了篮球，扇出了底线。
1: 现在场上比分25-44，查克队是依然扩大着自己的比分。今天很多湘潭球迷很关心的内线打闸啊，终极解题思路，王志鹏呢也确实也没有能够出现在赛场上。
0: 确实，好，外线又是空位，冯一晨又来一个，
1: 三分命中，来自14号冯一晨。
0: 长沙队用连续的三个三分球将双方的分差拉开到了20分往上。
1: 现在呢，场上得分最高的球员是长沙队的99号曹云峰，22分。
0: 陈双大空位
1: 三分又铁了，
0: 但是还有进攻篮板，
1: 再来，再来。
0: 冯一晨
1: 拿到
0: 篮板球，
1: 被查尔队拿到。曼宁
0: 手递手，冯一晨，
1: 冯一晨
0: 这次力量小了一点，达斯坦的篮板球被长沙队点出了底线。
1: 长沙队李斌指导的是示意球员稳一稳啊，
0: 又打得有些着急了。现在领先来到22分，长沙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更加从容的来打战术。达斯坦给到陈双，造成犯规，造成了冯一晨的犯规。
1: 其实今天陈双啊还是在关键时刻起到很强的作用，虽然得分啊只有9分，那湘南队确实也还没有球员得分上双，但他也是今天湘南队得分最多的一位球员。
0: 又一次犯规，
2: 造成犯规。
0: 哦，这个宋晨瑞跟裁判员抱怨两句，裁判员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2: 28号队友犯规，接到球，
0: 我们看看这个技术犯规好像是给的长沙队主教练李斌指导。
2: 湘潭队请求换人。
1: 湘潭队换人调整，场上呢
0: 哎是把队内啊，我个人认为湘潭队队内三分球最准的选手赵长浩
1: 对换上来了，
2: 技术罚球命中。
1: 这是技术犯规之后的罚球命中。那由于场上的这个读秒啊、计秒啊，要进行重新的这个，
3: 哎，是，他现在红外线不大啊，所以说
1: 调整了，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双方的教练员来进行了相应的战术部署。
0: 看看湘潭队把赵长浩换上来以后，能不能够在外线开始找到一点自己的节奏，因为确实打到现在为止湘南队在外线的这个投篮命中率啊确实有点看不懂了。这个就让我想起了那一场长沙对株洲那一场，长沙的主场自己的那个三分球。
1: 其实面对强队啊，
0: 哎，
1: 这个确实是容易出现这样，哎，
0: 是
1: 啊，自己的失误呢也是送分的机会，那与此同时啊，对手的强大也是自己出手啊这个打铁的可能一大原因，哎，
0: 但是啊，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今天湘潭队外线的三分球它并不是全部都是迎着防守投的，
1: 嗯，
0: 它

0: 他是有很多空位的机会，比如说刚才陈双这个瞄了3秒钟依然没进，所以今天确实运动员这个手感啊很冷，
1: 可能说这个准星啊忘了校准了。
0: 哎，是
2: 总时间
1: 好，那经过时间的重新核实，那裁判员呢是要求核实时间
2: 57秒，
1: 记录台最后呢敲定时间，目前
0: 6分57秒，
1: 6分57秒，
0: 依然是相当于进攻，达斯坦往篮下啊，这球裁判是不是一个投篮犯规，是一个提前的下手犯规。查尔队现在是全队才2次，这是第3次，所以依然是湘潭队的前场制球入境。
2: 查尔队请求换人
0: 了，把3次犯规的宋成瑞换下，让古承安上来顶一会儿。给到赵长浩，再给陈双，吴子玉面对双人包夹，分到外线，来看赵长浩
3: 3分
0: 依然不中啊！今天看来湘潭队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准，他这个手感冰凉的这个特点是传染到了全队。利用曹文峰的掩护，卢建林自己突一个假动作，再找底角，没有选择3分球，打得很稳，骑马射箭，一个抛投2分打进，还是来自14号冯一晨。
1: 查尔队奔着50分而去，湘潭队现在暂时还是25分，有23分的身差。
0: 陈双又是面对双人包夹，给到达斯坦后射步，达斯坦再要3分球，终于来了，
1: 来自达斯坦的3分，
0: 这是本场比赛湘潭队的第2个3分球。
1: 那与此同时呢，也是达斯坦的
0: 第一次运动战得分，
1: 对，第一次得分。
0: 曹文峰、杨希松罚球线的位置干拔跳投，动作非常的潇洒。
1: 赵长浩，
0: 赵长浩也是
1: 被换上场，
0: 达斯坦再来一个，
1: 哎呦，连续两记3分。
0: 湘潭队第一个找着准星的人是达斯坦·哈尔恒，看看他的这个手感能不能够尽快的传递给所有的队友。回传古承安，哎呦，好球！在空中对抗之后，一个打板的勾手命中2分。
1: 郑浩，
0: 郑浩浩顺势往篮下，自己出现失误，
1: 走步在先了。
0: 这球很可惜啊！长队再次换人，把陈天赛重新拿上来，让卢佳宁休息一下，
1: 加强一下速度。陈天赛
0: 其实这个时候他也是在压节奏啊！哎，篮下，哇，古承安，曹文峰这个传球。我们在英语里边这叫 bomb pass， 就是像一个炸弹似的超高速的传球，
1: 没错。
0: 传球又失误了，陈天赞完成抢断，
1: 刚一上场2分到手，
0: 这两个回合一来一回等于说抵消掉了达斯坦的那2、3分球，
1: 没错。
0: 陈双转身，好球，
1: 这样陈双是终于上双了啊，得分11分，
0: 也是今天造成犯规。陈双那么也成为了今天湘潭队第一个得分来到2位数的球员。
2: 16号
0: 做到犯规罚球两次，陈天才造成了犯规，要走上罚球线。

0: 相对做出换人调整，用七号李思源换下了35号
1: 郑浩浩。李思源是一名中距离投射能力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型大前锋。吴子玉突然的加速，哇！你看今天湘南队真是好多这种近在咫尺的机会，
0: 手感难倒英雄汉。
1: 掩护质量不错，冯一晨后撤步他是有三分的，
0: 自己来，
1: 不能放这么远呐。赵长浩拿下这个篮板，快速球的前场，这球给大了一点，陈双接住了以后上篮，哎呦，还有篮板球，赵长浩给到李思源，中距离这是他习惯的距离，好球。
0: 刚刚上场就起作用，来自七号李思源。
1: 陈林三再给到绕出来的杨奇松，干嘛三分也有。
0: 今天长二队啊
2: 真是不及念叨，
1: 哎啊，上半场他们的三分球命中率13投3中啊，但是第三节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进了4个三分球了。
0: 对，这之前啊所有的对于他们三分球的质疑啊在今天全部表现回来了。
1: 对，赵长浩这2分球也不进，陈双篮板之后
0: 三分命中，
1: 陈双
0: 24分了。赵伟丽指导啊，这个眼神看起来应该是还是对这个比分有点不满意。
1: 别看哦，这个对抗陈双的力量还是明显还是有优势。
3: 26号指导犯规，请换球，换人。
0: 湘南队做出换人调整，
1: 让吴子玉下来。吴子玉今天确实是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到篮下的这个上篮啊，确实都机会把握稍微差一点。
0: 换上了
1: 郑俊豪，
0: 对，
1: 转移出来曹峰，没有选择利用掩护，
0: 李晨直接
1: 来了2分，还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再给回来李思源，欧洲步。
0: 今天呢，真的是有几次上篮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让人倍感。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这应该是湘潭队今天至少是第6次面对空篮的机会，
0: 对，
1: 没有能够将球放进了，这个是很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0: 冯一晨的领先给的稍大了一点。
1: 第三节比赛还剩下不到2分钟的时间，现在双方的分差还是在20分往上。
0: 这样，湘潭队呢是叫了暂停。这是下半场，应该是第一次暂停。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第13轮，也是常规赛最后一轮。
4: 接着走餐，接着走餐，是吧？走餐。
1: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啊，上抖音发视频，带官方的话题，井号香 B A， 井号香 B A。这个两个拳头，
0: 来听一听上抖音的故事。
1: 更加那么轻易的去做掩护，因为今天确实长沙队掩护之后的下顺也好，或者是外弹也好，都给湘潭队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因为湘潭队的换防交代的速度今天并不快。
0: 好的，暂停回来，比赛继续。
1: 赵长浩给到达斯坦，
0: 哎呦。曹峰是，虽然判断准了，但自己呢也是脚下稍一失误。
1: 对，球碰到了自己的脚上，碰出了边线。长队换人，把薛俊坤再次换上来，让冯一晨休息一会儿。哎，这边是把达斯坦换下，让杨礼杰上来，啊，意思是要加强一下篮板球和内线的一个护框的能力。

0: 子源、陈双在篮下面对薛金坤啊，面对杨奇苏，这力量是不占优势的。赵展浩
1: 也有四秒了，
0: 李思源中距离没有得到投进，
1: 压着进攻时间，只好出手，球没有能够打进。
0: 陈雷赛，长乐现在明显是感觉在压住节奏，并没有跟着湘潭打那么快，那么着急。篮下连续的转身，好球！武成安利用自己的身高的优势，还有力量的优势，在篮下也是予取予求啊。哦，
1: 起来，起来！好的，
0: 这次上篮还是把握住了，
1: 找到了空档，打得也坚决。
0: 试探步点一下，转身再塞篮下，一秒了。这球传的其实真的很到位啊，从人缝中间钻过去了。
1: 马队又拿到球了，陈松直接干拔，
0: 这次没有
1: 命中，
0: 篮板拿下来，湘潭队抓住这个机会，
1: 陈双
0: 也不压时间了，赶紧要分的时候，这是反篮没有。以往来说，陈双这种球的把握应该是在90%以上，但今天确实
1: 还是有所消耗啊。
0: 对了，毕竟到了常规赛最后一轮，这个运动员的这个体能啊，消耗也是巨大。压哨三分命中，
1: 来自八号杨继松。
2: 第三节比赛结束。
1: 这样呢，第三节比赛结束，猫仔找房，恭喜长沙队暂时以67-41领先湘潭队。我们通过数据来为各位解读比赛。
0: 第一节，长沙队投篮命中率41%，第二节降到了38%，这一节回到了45%。三分球22投8中，这一节进了5个三分球，而且是7投5中，这个命中率有点吓人了。
1: 对。
0: 而湘潭队本节比赛也进了3个三分球，哎，但是他们的失误开始增多啊，
1: 就可以说呢，手感找回来一点，
0: 对
1: 啊，但是面对的压力也不小，那球员在场上的这个心态啊，啊，特别是还有一些体力的这个消耗，在第三节的过程当中啊，比分的分差呢，现在是来到了26分，
0: 对。26也是陈双的球衣号码呀，
1: 压力巨大呀。
0: 第四节比赛对于湘潭队来说，尤其是在今天湘潭队整体的命中率不高的情况下，他们想要追26分的分差，确实无异于一个史诗级的挑战。
1: 你通过一节的比赛啊，很难有这样的翻盘，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时间不多，机会多，
0: 对，
1: 我们还是期待着一切皆有可能。那带着这份期许啊，稍后呢我们将回到第四节的比赛，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各位上抖音来与我们进行共创，井号加上香槟话题，与我们共创您对于湘 NBA 对于家乡球队的支持。
0: 好，那么第四节比赛马上开始。当然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如果非要我来说的话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双方运动员咱们尽情的享受篮球和体育运动带来的乐趣。
1: 其实两支球队无论是谁输掉比赛还是前三，
0: 没错
1: 啊。而今天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呢，可以说会影响到本场比赛的益阳主场对阵株洲的比赛呢。
0: 株洲队在第三节是打出了一波16-0的进攻高潮，将双方的分差拉开到接近20分了。
1: 那么可以说呢，大概的这个排名，在起码前三的排名啊，
0: 是的，
1: 我们逐渐勾勒出来了一幅清晰的模样。
0: 另外，
1: 观众朋友，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第13轮长沙湘潭主场对阵长沙的比赛，第四节开始了。
0: 手对手，掩护质量不错，回传一下，梁礼杰欧洲步左手没有进，但是李思源抢到篮板之后给他外线，郑俊豪三分也没有，
1: 这很稳的打出了一记没有的三分呢。来，杨继松等一下，陈赛

0: 比完了一个三的手势，是要打三分吗？长安队现在是真不着急啊，每个回合都拖到了七秒、六秒个位数的时间才进攻，陈琳在突然的加速，我的天哪！
1: 好的，
0: 这就是 V12
1: 隐形自然吸气的威力吗？来到篮下呀，是一气呵成，行云流水。
0: 然后这球前场三，李思源。
1: 李思源也是打得很坚决。
0: 那进入到第四节呢，面对着分差呀，这双方球员呢还是在加快着节奏，还是杨继松同样的位置选择一个干拔，这次没有投进。郑俊豪给到杨礼杰。
1: 利用不羁的掩护，
0: 拦截突进去了。这节奏控制不错，但是被拦下了，还想玩一个花活。<笑>有的时候啊，这个手紧的时候啊，哎，真的是喝凉水都发芽。
1: 对，
0: 不顺。
1: 迎着防守，直接来了。
0: 你看看，
1: 哎呦，又是一记三分。现在残锋已经是25分到手。
0: 就是你到了这种状态下，你怎么投？怎么有？哎呦哎呦！一边
1: 是打开了，一边呢是怎么打怎么没有了。
0: 对，手头这个还有两个。好漂亮！这球转身的速度是真快呀！啊，这个时候曹文峰也是很机智、很老练的，把球往地上先一慢慢一放，啊，更多的消耗几秒的时间。
1: 前场三，突然加速，突然的变速，这球来有快攻，杨礼杰，两次运球为例，杨礼杰今天也是被这个命中率啊，搞得自己心态有点失衡了。
0: 一次的打铁啊，还可以安慰自己。有的时候啊，这个时间一长啊，真的是对于球员的心态呢，还是构成一定的压力。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进入到第四节啊，索性放轻松一些啊。咱们继续，说长沙队现在真是每一回合必把时间打满呐、啊，现在还剩最后一秒，还造成了犯规，
1: 打完24秒还造一犯规，还要罚球拿分。
0: 这个效率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1: 这是长沙队现在更喜欢的这样的节奏。
0: 曹文峰罚篮，今天曹文峰啊，真的是手感都不错，罚篮手感也好，三分手感不错。啊，曹文峰向主教练示意啊，这个时候可能要自己换下去休息一下了，他是主动申请换人，
1: 一罚命中之后啊。
0: 两罚全中，那这样呢？长沙队做出换人调整，把冯一晨换上，让曹文峰下来喘口气儿。
1: 曹文峰现在已经是独得27分。
0: 陈立杰往篮下走。
2: 找队友，
0: 中距离怎么样？李思源，哎呦，这球也是在篮板上颠了三下，没有能够打进呀。长沙队的犯规，篮板拉走犯规，一起放球。湘潭队取球换人，双方再次换上了达斯坦，都做出了换人调整。啊，这边长沙队是换上了杨凯成，让杨奇松也下场休息一下，然后湘潭队是换上了达斯坦。 第四节比赛还剩下6分48秒的时间，一脚直刷迎着防守，直接来三分没有，但是前场篮板，杨礼杰自己选择一打一的一个尝试，后撤步要三分，没有命中。杨礼杰还是不知疲倦的在篮板下，在篮板球方面去进行着非常凶狠的争夺和拼抢。
1: 三队前抢球，子越踢地传球交给达斯坦，
2: 面对防守，哎呦，这球没有能够打出。李晨
1: 并不着急，有机会也不急。
2: 每一轮呢是都准备打满20秒以上啊。
1: 薛静坤利用掩护，杨礼杰换防出来了，形成一个错位，薛静坤抛投造成犯规。薛静坤这个利用掩护之后的这个小抛投啊，确实是他的一个杀手锏之一，命中率是非常的高的。
2: 那在第四节呢，查尔队就用这样的一个战术啊，是一点点，一方面消耗着时间，一方面也是消磨着湘潭队的战斗意志啊。
1: 那这个时候
2: 刀子割肉最难受啊。
1: 薛静坤如果说这个罚球只要罚中一个，那双方的分差就已经来到30分了。其实在赛前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湘潭和长沙这样两支强队之间的对话会来到如此之大的一个分差。一罚命中，好的，30分了。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好在，真的好在这是一场常规赛。
2: 没错，
1: 哎，在马上开始的季后赛里边，湘潭和长沙将要面对到各自不同的对手。那么因为都是前三名，所以呢他们都拥有各自的主场优势，希望能够尽快的把状态调整回来。包括今天你看长沙队整体的慢热，他们第一节的三分球投的也不好。湘潭队呢整体今天完全在不管是内线还是外线都是一个失准的一个状态，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在即将开始的季后赛里边能够为自己的家乡球迷，为自己的主场球迷贡献更加精彩的比赛。
2: 其实呢在2-3名之间啊，他们在季后赛过、好的打中来自吴子玉，他们还有可能再见面啊。
1: 对，
2: 所以呢这一场的较量啊，好在是在
1: 常
2: 规赛阶段，
1: 对，
2: 也就算不赢了也跌不住前三。
1: 对抗一下挑战
2: 自己抢，面对防守再来，这样的刚刚上场的王子琛呢也是
1: 有得分进账了，
2: 有得分了。哎呦，这个难度啊挺高的。
1: 哦，那么我们现在从积分表上面可以看到的是，湘潭队啊，长沙队所有已经上场的球员都有得分进账了。
2: 刚刚呀，又是一记远投啊。
1: 反篮勾一个也不进，
2: 是不进。
1: 杨礼杰
2: 再来
1: 造成犯规，要走上罚球线。长沙队现在内线的球员呢也是降低了自己的一个防守的压迫性。
2: 现在场上比分47-81，相差34分。湘潭队的罚篮
1: 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啊，株洲跟益阳之间现在的比分，实时比分是69-53，株洲领先来到16分。
2: 那么这样的话，前三强的场景基本上已经勾勒出来了。
1: 是的，
2: 两罚一中，湘潭队再次做出换人调整。
1: 而我们大家所关注的8强的最后一张入场券的两场比赛的情况，现在邵阳队和衡阳的比赛是53-46，衡阳队暂时领先。
2: 那之前我们描述过一种状况啊，首先呢是岳阳要输掉比赛，邵阳赢了比赛，
1: 对，邵阳
2: 才
1: 会拿到入场券。但是现在的话，岳阳在自己的主场暂时保持领先。好，邵阳队换人了，换上了
2: 卢锡林，
1: 九输战阵的益阳女婿啊。
2: 没看到卢锡林的身影啊，
1: 这
2: 是一位足篮坛啊都活跃着的一位健将，
1: 湖南省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同一届省运会中间同时拿下足球和篮球项目金牌的选手。
2: 没错啊，既是第一人，目前为止呢还
1: 也是唯一一人
2: 保持战力。
1: 哎，而且但是今年的省运会，哎，卢锡林又是足球和篮球同时都参加了，就看看他能不能够延续自己的这个传奇啊。
2: 啊，卢锡林拿球，
1: 现在卢锡林如果要得分的话，那今天长沙队就实现大满贯了。

0: 的篮下得分。卢麒麟呢是
1: 2017年省运会
0: 对
1: 足球金牌
0: 会上对得过足球的金牌，
1: 而且那一届他也是篮球金牌，同一届省运会双料金牌获得者。
0: 咱们看陈双的三分，还是铁呀、啊！
1: 哦，谢广达很机智，将球拿回来，杨礼杰第一脚三分球也不中，
0: 是不中啊！
1: 哦，谢广达又拿一个进攻篮板，自己来一个，
0: 贡献了两个篮板之后自己解决问题。
1: 到底是湖南师范大学历史三分王啊！
0: 来，卢麒麟。
1: 看卢麒麟，卢指导今天能不能得分？好，冯一晨这球稍微给大了一点。谢广达，
0: 谢广达再来一个，
1: 这球
0: 给长了一点，
1: 投得很正，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0: 现在全场比赛呢还有3分07秒的时间，场上比分83-51。
1: 另外一场比赛啊，这个岳阳对娄底，岳阳主场是暂时78-75领先三分，
0: 其实幅度也不大呀。
1: 手对手，王子申一个变向晃出机会了，漏了啊！这球造成了犯规，
0: 打手了，打散。啊，打手为打出两次，取回第三次，个人第二次。王子申的罚篮，
1: 距离第四节比赛结束还剩下2分48秒的时间。那看看这2分48秒里面，卢麒麟啊能否完成得分？这也是他确实是久输战阵之后，啊缺席了很久的比赛，终于是在常规赛的最后一轮提拔上阵了。
0: 王子申呢是2发2中。谢广达还要复刻吗？
1: 面对卢麒麟的防守，哎，达斯坦估计这个时候也是以为谢广达可能要自己来一个。
0: 对，没有积极的去跑位啊。小对手冯一晨，
1: 他还是没有什么进攻的欲望啊。冯一晨给卢麒麟三分球没有命中，篮板球还在长沙对手中，王子申
0: 再次
1: 卢麒麟，利用掩护，现在是谢广达在防他，连续的转身，卢麒麟滑倒了，球能不能拿回来？抛投来一个，哎呦，
0: 打短了。卢麒麟的膝盖呢，还是有伤的状态。
1: 是的，是的。
0: 刚刚这一下呀，还是有一点动作。
1: 郑俊豪，
0: 哎呦，就差一点点呀。
1: 脚篮下，古承恩，这球拿回来，古承恩往篮下转身，哎，这个球传得不错，但是冒了，达斯坦这个时候还是很强硬啊，自己追身来一三分球，没有命中，但是陈双
0: 拿到，转移，哎呦，
1: 这球打到了篮板的下沿。
0: 全场比赛呢还有1分18秒，双方85-51。34分的分差，可能呢是不会有所改变。那么结合另一场比赛呢，前三名呢，
1: 那么
0: 终究还是在榜首的位置。
1: 对，
0: 王子申
1: 三分没有命中，
0: 陈双转移给
1: 谢广达，扑一个慢三步，好球。
0: 谢广达虽然是在第四节出场啊，也是表现不错，现在有5分进账，还有最后的40秒，反而队呢还是控制着时间。最后一点时间交给卢麒麟，站起来就一个高三分，说什么来什么呀！
1: 啊，长沙队今天是12人

0: 上场十二人都有得分。
1: 小达也是试了一下三分，没中。
0: 那么双方应该是不打了，那么古城安把球也是放在了地上，等待时间最后的走完。
1: 好的，那随着一声长哨，
2: 恭喜长沙
1: 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最后一轮湘潭主场对阵长沙的比赛呢，以88-55的比分，长沙队取得了胜利。
0: 我们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数据统计，长沙队45%的投篮命中率还是一直在线，而湘潭队今天是只有28%，挺惨淡，34投5中的三分球。这个希望啊，在接下来的季后赛里边，湘潭队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命中率了。长沙队今天整体来说，无论是球的轮转，还是说他们对于防守的一个压迫性，让湘潭队出现了这样低的一个命中率。希望湘潭队回去以后能够好好的总结，在接下来的季后赛里边，我们要希望啊，湘潭队能够更好的拿出自己的这样以往啊，这个取得10连胜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一个精气神回来。
1: 虽然另外一场比赛没有结束，但是前三强的图景呢，暂时给大家描绘一下。
0: 是的，
1: 那么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株洲队，第二名的是长沙队，第三名的是湘潭队。那双方球员互相致意，长株潭三支球队呢是携手进入8强，并且是牢牢地占据着前三强的位置。
2: 好，接下来把话筒交到我们钢铁力量。
1: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
3: 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最终呢，长沙队是在客场战胜了湘潭队，继续在积分榜上处于第一集团的领跑位置。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湘 BA 直播。在广播端您可以来收听 FM91.8， 如果您方便收看视频直播，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同步为您在线视频直播湘 BA 的全程赛事。那么下一场比赛我们继续来关注。这里是自驾周末，持续来陪伴各位，我是浩东。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1: 全省防汛和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沈晓明、毛伟明讲话，毛万春出席。
0: 第二届金种子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
1: 奇思妙想点亮美好生活。第47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长沙圆满落幕。
0: 南非经贸与金融可持续发展座谈会在长沙经开区举行。
1: 00后虎头帽设计师李文让深山苗绣潮起来，湘西非遗文创跨越山海。
0: 大喇叭应急之声，17号晚到19号白天，湘西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
1: 受湖南强降雨影响，5月18号，交流铁路途经湖南部分列车停运。
0: 大家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17日，全省防汛和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建立健全安全发展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采取超常规的举措，建立抓安全稳定工作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推动全省安全发展形势稳定向好。要完善突出安全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督促推动各级各部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放到更突出的位置来抓。要进一步优化应急调度指挥机制，坚持全省一盘棋，优化应急处置流程，严明工作纪律。要建立健全安全稳定责任落实机制，严格落实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等机制，以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上率下层层跟进，真正把责任落实到企业、车间和工位等最后一公里。
0: 要完善信息报送机制，做到更加及时准确，确保第一时间应对处置。要着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吹哨人制度，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加快推动以科技创新赋能安全监管，对高危行业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改造，强化全天候全覆盖智能监测，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提升防汛工作质效，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严格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强化重点领域监测预警，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迎难而上，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稳中向好。
1: 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全链条防汛责任， 筑牢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以严要求筑牢思想防线，以实举措强化防汛应对，以高效率加强科学调度，以大力度抓好重点防御，聚焦湖区、山区、城区等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扎实做好预警预报、查险除险、转移避险、抗灾救灾、值班值守等工作，切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州设分会场，在职省级领导出席。
0: 5月16日，第二届金种子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现场决赛在中南大学潇湘校区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创业团队齐聚长沙，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文旅科技等领域开展激烈角逐。一批既有科技含量又有市场潜力的青年创业项目，展现出大学生创新创业新活力。记者刘金凯报道。
1: 本届大赛以青春相聚竞创未来为主题，自启动以来吸引了24,995个项目报名参赛，覆盖全国725所高校，还有120个境外项目参与。决赛阶段共有228个项目分7个赛道同步展开比拼，现场采用了7分钟路演加5分钟答辩的模式，

0: 行业专家和大众评审共同打分。在比赛现场，各类创新项目轮番登场。在现场，南华大学陈于汉团队带来了一款会发电的手机壳。陈于汉，
1: 我们的手机壳就是在弱光环境也能发电，即使是阴天或者室内的环境下，我们也能做到发电。发电量可以足够使那个电池的续航增加40%左右。
2: 团队介绍，相比传统光伏材料，这款柔性电池不仅更轻更薄，还能自由弯曲，更适合贴合手机壳、背包等日常用品。未来还计划拓展到光伏背包、农业大棚等应用场景，让绿色能源融入更多生活场景。除了硬核科技项目，现场还有不少聚焦文化创新的创业团队。来自吉首大学的团队希望通过数字技术重塑大湘西文旅资源，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历史文化。吉首大学商学院学生李雅毅：
3: 现场我们去采集，然后回来进行建模，再到一个完整的渲染，为它搭建出一个精密的模型，让我们游客在现场通过我们的技术就能看到800年前土司王朝的那个繁华盛景。
0: 据了解，本届大赛还同步举办创业嘉年华、投融资对接会、园区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赛事期间，不少优质项目已经与湖南本地园区达成初步落地意向。与此同时，本届大赛奖金池突破500万元，进一步为青年创业梦想加码。
2: 15号到17号，以科创筑梦、强国有我为主题的第47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评活动在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举办。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青少年以奇思妙想点亮美好生活，展现了湖湘少年的风采。记者程景、实习记者宋佳琪、通讯员谭代杰报道。
0: 青少年的近视防控，防是第一位，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视力呢？长沙市雅礼中学高中生陈俊宇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发明了一款近视防控书桌，书桌自带传感器，可以根据学生的身高体重、用眼时间自动调整高度、灯光明暗，已经在两所乡村学校落地，汇集了1200多名学生，获得大赛一等奖。
4: 现在 AI 大模型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善了，所以我们可以每时每刻的，就是可以对我们的视力进行监测，对每个人的视力进行防控。
2: 上课听不懂怎么办？临湘市第六中学初中生自己设计了一款教具，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反射弧。他们的作品也获得了大赛一等奖。学生向一涵：
5: 我们把反射弧神经冲动的那个传导过程进行了可视化，所以说它的那个传导过程、传导路径都清晰可见，同学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反射弧的传导过程。
0: 本届大赛共征集各类青少年科技创新作品718项，由省内高校科研专家、科技教育名师、行业技术骨干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队，经层层评审，共评选出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70个、二等奖146个、三等奖203个，同步评出湖南省科协主席奖4个，最终推选出5名优秀高中生代表。今年暑期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征战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 赛事期间，主办方特别邀请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黄俊女士为全体参赛师生做人生为祖国深前我的父亲黄旭华专题主题报告，深情讲述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隐姓埋名潜心钻研为国助重器的感人事迹。大赛还精心组织参赛选手走进中南大学潇湘校区，参观物理科普馆、亲和金研究院等科教阵地，拓宽青少年科学视野。
0: 记者从省科协了解到，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完善青少年科创培养机制，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传授科学方法，引导更多湖湘青少年以青春之志赋能科技创新，以少年之力助力强国建设。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近日，南非经贸与金融可持续发展座谈会在长沙经开区举行。记者杨晨报道。

0: 活动当天，由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承办的南非国家财务管理、融资与财务可持续性部级研讨班一行约30人，与湖南省商务厅、中非民间商会及中方企业代表40多人齐聚长沙经开区，围绕经贸合作、产业对接、金融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开展交流洽谈。来自长沙经开区中小企业协会、实验科技等代表，围绕装备制造、农业发展、跨境电商等领域介绍企业业务及合作需求，并与南非代表团开展面对面沟通交流。中非民间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沙办事处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对非优质产业资源，助力企业深耕非洲市场。长沙明非华翠供应链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李广：
1: 我们是做供应链这一块的，我们也要采购很多的这个碧根果的需求，而且我们的碧根果烘熟了之后在茶饮行业都用量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就来到这次座谈会，就想从南非采购一些碧根果。刚才那位客人是邀请我们去在南非当地建厂，未来的话是想在非洲认识到更多的一些农产品啊，像咖啡豆啊这种产品的一些庄园，我们直接可以拿到中国来销售或者制作加工。
2: 长沙经开区作为湖南首家国家级经开区和湖南自贸试验区核心区块，园区正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拓展国际合作通道。目前已集聚近30000家市场主体和50家世界500强投资企业，在先进制造、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等领域形成较强产业集聚效应，并依托区位交通、开放平台和产业链优势，积极推动对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0: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副院长陈润云表示，湖南作为国家对非合作的重要战略承载地，依托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与中非经贸博览会平台，希望以此次座谈为契机，深化中南在经贸、产业、金融领域务实合作，畅通政企商协会对接渠道，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研修学院将持续发挥桥梁平台作用，助力湖南更好服务全国对非战略，实现中非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活动期间，南非代表团还参观了中非经贸总部大厦，进一步了解长沙在中非经贸合作、跨境贸易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0: 第14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5月15号到19号在郴州火热举行。本届矿博会展览面积约6万平方米，共设1200个国际标准展位，分为矿晶化石陨石、彩色宝石、工艺品、观赏石4大展区，参展商达612家，其中国内540家，境外72家。境外展商来自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阿曼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郴州台记者黄翔、刘千惠、何伟航报道。
2: 本届矿博会在服务方面首次推出矿博会加仓储、矿博会加物流、矿博会加金融3大模式。境外展商可享展前免费仓储和展后长期存放服务。门道馆一站式物流体系提供跨境展品快速通关、现场装卸等全程保障。银行网点则在展馆内设立服务柜台，配备可多种语言沟通的工作人员，为展商提供账户结算、购汇转汇等一站式金融支持。郴州海关第14届矿博会服务区工作人员彭扬州：
3: 实行统一担保，减轻参展商负担，优先查验，快速放行，让海外矿晶、化石、宝石等展品早点和大家见面。在现场，我们安排专人提供双语咨询，指导办理展品备案、通关、核销等手续，让外国朋友在郴州参展洽谈更顺畅、更舒心。
0: 湖南银行郴州分行第14届矿博会服务区工作人员彭千科：
4: 我们设立了矿博专属服务窗口，配置了智慧风控工具，保障大家的跨境资金安全和价值稳定。这次借矿博会这个国际交流平台，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地帮助国内外展商拓展市场，

0: 融入本地生态，共同为湖南这个有色金属之乡书写开放共赢的新篇章。
1: 服务好不好，扎更展会14年的国际展商最有发言权。来自巴基斯坦的展商吉利，从2013年长沙举办首届矿博会到如今第14届，连续14年从未缺席，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矿博会的外籍展商。今年他再次带着产自巴基斯坦高山矿的海蓝宝石、摩根石和碧玺等精品矿晶来到郴州。他告诉记者，今年感受到展会仓储、物流和金融服务都更加顺畅了。在他看来，矿博会早已不只是交易平台，更是一年一度的老友聚会。巴基斯坦展商吉利，
2: I'm attending this show from 14 years.
3: 我已经连续参加矿博会14年了，其中前2年在长沙，后面12年都在郴州。我喜欢郴州，我爱郴州，我爱中国。
4: 除了新老国际展商，本届展会还迎来了更宽领域、更高规格的国际参与。5月16号，阿曼郴州项目合作洽谈会召开，阿曼政企代表团、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郴州本地企业代表开展了深度交流洽谈。在矿物宝石收藏、陨石研究、文化旅游、石化催化剂深加工、固废资源化利用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一带一路、侨驻矿博、借侨出海、华侨华人郴州行活动同步启动，邀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海内外侨商侨领到郴州考察，围绕矿物宝石、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开展招商推介与项目对接，助推郴州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城市产业升级及文旅融合。
1: 近日在网上火爆出圈的虎头帽，出自于湘西00后设计师李文之手。湘西苗绣虎头帽同款国潮产品也在深山市集的平台门店卖到脱销。00后设计师李文是如何让湘西非遗文创这么潮、这么酷？湘西非遗文创还有哪些好东西？我们一起一探究竟。湘西台记者潘波、杨明娟报道。
4: 17号上午，在湘西职院校企共建的18栋苗绣产业学院的工作室里，来自泸溪的00后设计师李文给记者展示起了这款火爆全网的虎头帽的前世今生。他说，这款帽子迭代进化了3次，现在的爆品是升级的第3代产品，而其中的图案都是传统的苗绣图案和文化元素，融入了现代的审美，重新进行了设计打造，让老式的虎头帽和绣片焕发出新生机。湖南花园18栋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设计师李文：
5: 刚开始设计这个虎头帽的契机呢，是我们湘西职院的黄娟教授，他是我们产业学院的一个指导老师，来指导我们团队一起来研发创新一些产品。第一版是黄娟老师全权指导我们一起研发，之后第二版、第三版之后是由我来完成最后的定版，所以才有了这么好看可爱的一个虎头帽。传统的纹样，我们守正创新，保留了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纹样。
1: 今年23岁的李文，2024年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毕业，之后进入花园18栋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担任设计师。李文说，他的设计灵感得益于湘西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非遗资源，特别是学院的老师的培养。湘西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元素让他的设计工作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他说，湘西非遗文创又酷又潮的单品还有很多，都值得小伙伴们赶紧下单买买买。依托伊文集团打造的深山市集平台，湘西18栋的非遗文创苗绣产品成功走出了深山，走向了国际舞台，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产品也是热销大卖，引发抢购。湖南花园18栋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设计师李文：
5: 现在我们这款虎头帽，蓝色款的虎头帽，已经卖脱销了。我们现在工人姐姐们他们加班加点的赶制。除了这款产品呢，我们还研发了许多虎头系列，就是延展的，有包包啊、帽子、挂件什么的，让我设计出更好的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消费者所喜欢，更好的传承和发扬我们的湘西苗绣，我们的非遗。
4: 现在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已成功开发出虎头帽、苗绣包包、苗绣团扇、苗绣香包挂件、苗族创新服饰等多个系列的产品。近年来，湘西州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积极推动非遗产品研发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大力培养设计研发人才。2023年，花园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和湘西职院校企共建设立了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致力于苗绣产品的创新开发。双方组建研发团队，实现苗绣纹样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资源库。目前已研发出200多款苗绣纹样的创新产品，陆续为企业输送了20多名在设计、打板、电脑绣花等苗绣产业核心岗位的专业技术人才。湘西职院民族艺术学院院长熊志：
6: 一直以来，学院已把湘西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文化品牌为使命担当，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性和职教特质的非遗工匠培养之路。我们还将持续优化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湘西州文化旅游产教联合体等平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强化数字赋能，助力湘西非遗品牌走出湘西，走向世界。
1: 16号到17号，2026年湖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重点活动第三届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竞卖会在省文化馆举行。活动现场，湘绣、扎染、木艺、砚石制作等10多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5大特色非遗工坊人气满满。市民不仅可以近距离地观看传承人现场创作，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非遗文创竞拍环节，不少优质非遗文创产品低价竞拍，以惠民的价格走进百姓生活。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带孩子前来体验非遗技艺。
7: 以前说非遗，我们就是只是在脑海当中展现出来，这个是非常实际的，你就能看到、摸到，而且还可以自己手工创作的，这个蛮好的。
4: 随着活动的举行，湖南省文化馆数字文旅体验空间正式揭牌开馆。创新推出的 MR 沉浸体验、AR 实景穿越、全息光影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排队体验。那今后呢，该空间将免费对外开放，持续开展数字文化体验、艺术美育等公益活动，为群众提供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智慧文化服务。
1: 作为湖南省首个集群化发展的智能安全硬件基地与数字经济服务平台，中电长沙信息科技园项目建设正全力推进一期工程，预计8月主体封顶。记者梁瑞报道。
4: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施工团队正开足马力推进各楼栋主体施工、场地回填等工程建设。据了解，这个项目总占地约140.1亩，总建筑面积约为19万平方米，分2期建设，拟建设研发办公楼、中高层办公楼、多层产业岗等产业楼宇以及展示配套楼宇。项目负责人邱兆峰：
8: 项目正在积极抢抓各楼栋的主体施工，抓好晴好天气，争取8月15日主要全面封顶。
1: 自项目一期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团队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理念，紧盯节点目标，科学统筹施工计划，为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助力区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奠定坚实基础。中电长沙信息科技园项目建成后，将助推长沙经开区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打造活力创新高地。
4: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长沙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个周末长沙以多云和晴天为主，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冲上33摄氏度，但是从18号开始，雨水几乎天天包场，气温也会相应下跌，最高气温将会从33度降到26度左右。
1: 从下周一开始，雨水正式上班。19号到21号，小雨、中雨、大雨轮番上阵。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22号还会有大到暴雨，市民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4: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7号晚到19号白天，湘西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18号晚到19号白天，湘西湘北局地大暴雨。

0: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重点防范17号晚到19号白天，湘西北、湘西局地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此外，雨天路滑，能见度低，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开车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且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
1: 自16号起，湖南进入降雨集中期，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5月18号，交流铁路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将停运和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具体停运的车次及列车动态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APP 或车站公告进行查询。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2: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2: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鸟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信恒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此情我步步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文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8657 驾驶员罗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手机。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样，我也还在路上。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微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4: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3: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3: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4: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

0: 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两 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1: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

0: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3: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5: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8: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排三方，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7: 到16号就不是了。
8: 不是一。
7: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9: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7: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带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

0: 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贷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8: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

0: 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5: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4: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5: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4: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5: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4: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6: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7: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6: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8: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6: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5: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8: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9: 这一首交通频道为您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变化情况，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在征乡收费站附近863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需要谨慎慢行了。这件事呢是发生在衡阳地区哈，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征乡收费站附近，863公里。

0: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嗯，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晨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在清晨新闻冲浪。
0: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1: 好，这一节相见，我们来说到的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16号，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的专场招聘活动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300家用人单位带着8807个优质岗位跨省揽才，诚意满满，也是吸引了不少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毕业生现场应聘签约。来听到记者张冠的报道。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林俊杰是广东人，现场就签约了湘潭大学商学院专任教师岗位，即将和女友在湖南安家。那么对于未来在湖南的工作和生活呢，林俊杰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期许。
2: 好期待，好开心，期待湘潭大学工作。我是来自广东茂名的，咱们湘潭大学的一个科研实力在经济学科的话也是非常强的。那另一方面呢，主要是我的女朋友也是在湘潭附近的，所以基于这两方面的话，就很希望能够到湘潭大学发光发热，生活幸福美满。
1: 几年来，围绕着背着双肩包就能来湖南就业创业，我省是推出了一系列贴心的支持政策，为大学生来乡求职提供一张床，在乡就业暂住保障一间房，留乡安家支持购买一套房，支持实施大学生创业7个一举措，做到住房有保障，生活有补贴，创业有支持，而且还拿出了专门的岗位解决大学生情侣的就业需求。人文环境好，生活成本低，烟火气息足，公共配套强，让咱们湖南呢成为了广大青年才俊向往和青睐的地方。那这一次来到现场应聘的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毕业生呢，还有很多是咱们湖南人，也是十分看好自己回家乡工作的发展前景。香港科技大学先进材料专业博士凤次波就说，
3: 湖南省关于高校引才这方面的一些政策，我觉得力度还是挺大的，也挺吸引我的。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来说，在未来回到湖南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安家，那个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1: 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湖南省委省政府研究出台了27条高质量充分就业措施，开展智慧潇湘才聚湖南系列行动，集成推出了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乡来乡无有硬核举措。同时呢，也是协同组织、教育、国资等省直部门，联动全省14个市州的各类用人单位，为广大学子提供丰富多样的职业选择。自智慧潇湘才聚湖南系列行动开展以来，咱们湖南已经是累计发布了1.04万家用人单位的33.42万个就业岗位信息，以实实在在的岗位、真金白银的政策、贴心周到的服务，热忱迎接广大青年学子到三湘大地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省人社厅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吴鑫表示，
4: 我们为来湖南就业创业的学子提供了系统的创业支持、特色的引才政策、贴心的生活保障、综合的服务平台，诚挚欢迎广东学子来乡发展。

0: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七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
1: 千万不要轻信黄牛哈，代办会吃大亏的。长沙一辆小车连续三年没有年检，被强制报废了，这驾驶人呢将会面临吊销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并且处以罚款的处罚。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到记者志勤的介绍。
2: 本想图省事儿找代办，没想到钱花了，车却直接被报废，驾照还要被吊销，真是悔不当初。5月14号上午，在长沙万家利路的福源路口，驾驶员邹某看着被暂扣的湘 F 小车，满脸懊恼，只因轻信非法代办，不仅车辆报废，还将面临吊销驾照、罚款的处罚。当天上午，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开福大队刘洋河中队在万家利福源路口开展交通违法整治，分控中心大数据研判发现，一台湘 F 的小车涉嫌报废，正沿福源路西往东方向行驶，立即指令现场警力拦截查处。接到指令后，民警迅速在路口西口排查，很快锁定嫌疑车辆，并示意驾驶员下车接受检查。经核查，驾驶员邹某是车主的女婿，自2018年起长期使用该车。邹某介绍，前几年都是邹某自己开车去年检，流程也不复杂。2023年开始，他生意繁忙，没时间跑检测站，便找了黄牛代办车辆保险和年审业务，想着花钱省心，对方承诺全包办好，他便没再过问后续。可邹某万万没想到，这名代办收了钱，却根本没有办理投保和年检手续。直到被交警拦下，他才得知这台车已经连续三个检验周期未审验。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早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好好的车瞬间成了报废车，连上路资格都没了。目前邹某因驾驶已达强制报废标准车辆上路行驶，将面临吊销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并处1500元罚款的处罚。长沙交警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广大车主，千万别轻信非法代办黄牛的包过全包承诺，建议车主经常登录交管1213 APP， 实时查询车辆和驾驶证状态，按时办理年检，处理交通违法，避免因个人疏忽造成车辆证件出现异常状态，导致不必要的麻烦。
0: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
1: 开启你的活力清晨，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要和您说一说的是我省的汛情、雨情还有水情了。哎，你也许会纳闷哈，哎，这放眼望去，现在省会长沙不都出大太阳了吗？哪来的汛情、雨情、水情呢？千万别被目前暂时的表象给欺骗了啊！长沙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刚刚过去的周末长沙市以多云和晴天为主，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冲上了33度，但是从今天开始，您没听错哈，就是从今天开始，雨水几乎会天天包场。别看现在还是出太阳哈，雨水从今天开始就要天天包场了，气温也会相应的下跌，最高气温会从33度降到26度左右。那明天到21号，小雨、中雨、大雨就会轮番上阵。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长沙市气象台的预报，22号还会有大到暴雨，市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也不知道今天什么时候这个天气的画风就会突变了哈，目前呢还是阳光普照，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晴好天气吧。另外，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7号晚上到19号白天，湘西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今天晚上到19号白天，湘西湘北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重点要防范17号晚上到19号白天，湘西北、湘西局地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此外，雨天路滑，能见度低，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了。那么现在呢，我省是进入了降雨的集中期，降雨过程持续时间

0: 长，累积雨量大，这也是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了影响。为了确保列车的运行安全，今天交流铁路途经湖南的部分列车会停运，以及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具体的停运车次及列车的动态信息，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小程序或者是车站公告进行相关的查询。为了应对5月16号到31号的持续强降雨过程，咱们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在16号也是发布通知了，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就要求各级各部门必须全面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责任制，关键时期省市县乡村五级包保责任人，特别是包乡包村包点位责任人要下沉一线，到岗履职，靠前指挥，要确保防汛责任无缝隙全覆盖。气象水文自然资源住建应急等部门要严格执行预警叫应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强化监测预报和会商研判，预警信息要及时通过应急广播、手机靶向霸屏等方式第一时间发布，确保叫应提醒到村、到组、到户、到人，实现临灾预警全域覆盖，不留死角。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息之后，各地呢要注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必要时要采取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停止集体活动等措施，人员转移避险要把握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五个关键环节，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通知还强调，要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城市内涝应对和水库安全渡汛等重点工作，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等区域要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对于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对城市内涝积水点要一点一策制定渡汛方案，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各类水库要严格执行调度方案，汛期严禁擅自超汛限水位运行，并险水库原则上空库运行。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陈光。刚才呢和您共同关注的是我省的雨情、水情和汛情，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冲浪早班车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稍后继续放送，咱们稍后见。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最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嗯，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晨光一起换个节奏听新闻了。在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

0: 商，大家非常熟悉的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之后再次夺冠，包揽了本站两回合冠军，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第五冠。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到了第二位，而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的第三位。职工申请省职公积金贷款，这房屋套数如何定呢？在长沙购房能否提取父母的公积金呢？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就对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其中明确了湖南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需要在契税完税36个月内进行办理，而且同一缴存人每套自住住房仅限提取一次。在推进42个省直部门上线湖南省政府信息一申请公开办理平台的基础上，湖南省数据局近日集中上线了14个市州一申请公开平台链接，加快推进政务公开数字化转型。省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至此，湖南省政府信息一申请公开实现一个入口，覆盖全省的在线申请公开模式。企业群众可以登录上述网址，根据自身需要向各级各部门提交申请，更加方便企业群众在线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经将全国大约70%的智能计算算力纳入到了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的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在昨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指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截止到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44亿元，这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榜首，并且获得了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再来关注的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了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冻结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必须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称，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当中没有能够达成的目标。报道还称，伊朗方面也提出了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您看，双方诉求相差甚远啊，目前看来真的是很难达成一致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继续相见。
1: 小巷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2024年以来，长沙市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城市空间革命。您知道这场革命是什么革命吗？那就是将高架桥立交桥下的闲置空间改造为全民健身的金角银边。从长沙开福区五家岭东风路立交桥下的火车主题运动公园，到湘江新区莲花镇桐木村南州湖高架桥下的乡村运动场，再到长沙县新安路桥下及运动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城市缝隙现在正在焕发新生。 然而呢，在建好与管好

0: 好用好之间，一场关于城市公共空间可持续运营的深刻思考也在悄然展开着。我们来听到记者唐冲、敏捷、徐神采写的报道。
1: 从利用率不高、大面积闲置的停车场，到充满烟火气的火车主题运动公园，作为长沙市开普区五家岭街道建乡新村社区的老居民，79岁的花中林见证了东风路立交桥下的变迁。
2: 以前这里是一个停车场，居民群众这个路过很不方便，说外面是汽车交通要道，也很不安全。
1: 这里曾是百年老站长沙火车北站的旧址辐射范围之内。2012年北站关停后，这片区域连同高架桥下巨大的闲置空间，仿佛一同被按下了静音键。如同花中林一样，居住在附近老旧小区里的3万多居民，绝大多数是厂矿企业下岗或退休职工，去哪儿休闲运动成了一大难题。78岁的居民陈碧华说：“
3: 那起码要到60个月，那又没有那还房子嘛，那就走。”
1: 2024年10月，长沙市体育局与开复区政府共同投资390万元，对东风路立交桥的桥下空间进行改造。短短几个月，近9000平方米的运动公园惊艳亮相。居民彭文文：
4: 建成之前想要锻炼的话，一般都要自己骑电动车或者是开车去到2-3公里之外的一个体育馆，而且还需要自己自费花钱，一般打一个小时可能都要到50-60。现在这里建成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去过那边了，然后这里建成之后对我们周边的一个居民是非常的方便，我们现在想要运动啊，打篮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直接下楼走2步就可以到这里了。
1: 2024年，因地制宜利用好桥下空间，被纳入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这场改造并非盲目推进，而是基于对全市237处桥下空间的系统调研。长沙市勘测设计研究院环境与城市景观研究室主任工程师刘博介绍，他们开发了专用调查软件，从空间条件、区位特征、周边需求、现状品质4个维度对每处桥下空间进行综合研判，并按照市政优先、运动功能优先、重点地段优先3大原则对全市桥下空间进行综合考量。
5: 这次的这个一桥一策的核心呢，是建立在我们对全市237处桥下空间逐一调研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一个专用调查软件，对我们的全市的桥下空间开展了一个现场的踏勘调研的总里程呢，总共呢已超过了1000公里，拍摄了近2000张的现场照片，形成了我们一个完整的桥下空间的一个现状数据库。
1: 长沙一处处曾经被遗忘的闲置空间，通过科学盘活利用，
6: 蝶变为社区最热闹的活力空间。
1: 然而建好易，管好难。湘府路大桥西侧桥下运动公园就面临着白天开放、晚上及周末关闭的尴尬。湖南湘江新区阳湖街道金钱巷社区一位工作人员坦言，照明不足，监控有盲区，应急设施不完善，缺少专业管理人员，多重安全隐患让社区不敢全天候开放。
7: 对，我们没有这样的经费支出，或者说是单独的人员能够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像他们有提过说这种招募志愿者这种类型啊，但是他可能他只是在这里把时间或者说卫生呢给你适当的搞一下，但是你基本的维护啊还有人员的管理上面肯定是很大的缺陷的，所以就没办法。你像这进进出出的人基本上都不认识，有些人他不一定会提，毕竟是搞运动的，伤啊或者说怎么样啊，界定不清晰，很麻烦。
1: 记者调查发现，桥下空间运营远不止开门关灯这么简单，更是一笔现实的成本账。这片3000多平方米的场地，如果要全天候开放，至少需要2名专职管理员，三班倒则需4至6人，加上照明、监控、电费、日常保洁、设施维修、地面维护等，一年运营成本至少数10万元。前期建设需要资金，后续管护还需持续投入，怎么办？在长沙芙蓉区花侯路浏阳河桥下公园，一家名为长沙赛点匹克球俱乐部的场馆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俱乐部主理人教练马先桃介绍，
8: 那匹克球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考察了很久，最后落到我们桥下的这个一个运动场所。全民运动嘛，然后国家不是在倡导吗，大众运动，为了让我附近的居民然后大家都来体验一下匹克球，30块钱3个小时，我们可能后期会做晨练的9块9，你打一早上我就收你9块9，我全是公益的行为，培养你的一个运动习惯，更希望你带动你全家老小一起来运动。
1: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运营，商家可以通过限时低价收费等吸引更多客流，获取收益，也降低了市民参与新兴运动的门槛，又确保了场地的日常维护、设备更新和人员管理的资金需求。 这种以场养场。

模式，为桥下空间的可持续运营提供了可行路径。在长沙县，桥下加社会化运营的方式更为成熟。三一路桥桥下空间化成为社会停车场，有效缓解城市停车压力。由欧德环保承租的漓香路桥桥下空间变身为环卫。

0: 以前我们的城市桥梁底下有各种乱象，存在违停乱放啊、堆放杂物等这些现象。根据长沙市的桥隧安全管理条例，需要将桥底空间进行统一规范利用。后根据长沙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需要将桥底资源盘活。于是我们委托了新城控股集团，对我们城区八座桥梁、十二处桥下空间进行整体的资产盘活。
1: 近期，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在调研裸露闲置地块盘活利用工作时强调，唤醒城市沉睡资源，需进一步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长沙市政协常委、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与绿色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刘敏是这场桥下空间改造的最早推动者之一。他认为，湖南应抢抓第十六届全运会举办重大契机，科学盘活桥下空间、街巷边角、闲置地块等，融合休闲、文旅、体育多要素，综合打造城市活力新空间。
2: 那全运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办全运会怎么样营造这种城市的一种体育文化氛围，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桥下空间进行一些改造，做一些这种公共文化的、体育赛事的一些场所都可以的。我觉得应该是各个类型的都有，搞一些什么书吧呀，甚至可以出来做一个咖啡吧呀，或者有些作为一个无人售卖的那种小店，在那种桥下空间，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未来三年，长沙还将持续挖掘金角银边资源。长沙市勘测设计研究院环境与城市景观研究室主任工程师刘博透露，
3: 首先第一个是对我们城市外围周边用地暂未开发的区域的一个桥下空间，我们在规划成果里面提出来呢，是要在周边开发用地成熟后统筹考虑利用，这部分空间是未来的一个潜力的储备。第二是在推动修订我们的地方法规的这个基础上面，进一步的放开我们桥下空间的一个使用限制，有利于探索更多元的一个功能业态。第三个呢，结合我们长沙市的城市更新，然后一江两岸品质提升等重大行动，将桥下空间的改造与整体城市环境提升统筹推进，这样将可以实现一个更大的一个综合效益。
1: 未来长沙如何进一步实现城市闲置空间活化利用、建管用并举，补齐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短板，让市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家门口持续升级？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交通频道评论员刘月建议，
4: 幸福城市的成色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为进一步巩固成效、提升品质，我建议未来的工作，一是要健全长效运维机制，允许通过体育培训、赛事组织等方式来弥补维护成本，确保免费或低收费时段真正惠及群众，实现可持续运营。二呢，是要优化慢行交通网络，针对部分桥下空间被快速路阻隔的问题，在后续规划中统筹考虑人行天桥、红绿灯、引导标示等配套设施建设。三呢，是要培育社区运动文化，场地是载体，活动是灵魂，建议引导社区利用桥下空间，多多举办像亲子运动会这样的群众性活动，让运动场地成为邻里交往的纽带，在强身健体中增进社区认同，凝聚家园情怀。
5: 那么有关更多桥下空间别有洞天的相关报道，也敬请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里是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不要走开，广告之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稍后继续放送。
6: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7: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8: 八八八
9: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9: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7:33，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提醒各位哈，目前呢，省会长沙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双向车多，车行缓慢。西二环线岳麓大道北往南方向车辆正在排长队。高速方面的最新动态，徐广高速郴州段1040。

0: 14公里北往南方向，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部分左侧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要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谨慎驾驶，相互避让。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4: 郴州宜章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婵。
5: 各位朋友，宜章非常美，来了不后悔，不如见一面，莽山来相见。
3: 在莽山旅游区登五指峰，游天台山，看中国南方原始生态第一山。
4: 高山悬崖上的攀岩飞拉达，让你肾上腺素飙升。
3: 这个时期，高山杜鹃花成片开放，不用爬的莽山，电梯直达云端。
4: 夜晚入住莽山森林温泉酒店。高山无边泳池，让你一路生花。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1: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0: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2: 冲浪早班车让您的早间行程价值满满。以下咱们来说经济。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了四月的金融数据，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7.8%， M2 同比增长 8.6%， 继续保持合理增长。2026年4月末广义货币也就是 M2 余额 353.04 万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 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6.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的预期目标是相匹配的。一到四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5.45万亿元。马上来听到的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的分析。
3: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2: 董希淼还表示，今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
3: 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和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货币信贷政策与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四月份企业新发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大约是3.1%，比上年同期低了大约2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大约是3.1%，比上年同期低了大约6个基点。那么上周四、上周五 ，A 股市场是出现了一些调整的，短期节奏也是变得更加复杂了。新的一周 ，A 股市场又会有哪些题材值得关注呢？以下时间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0: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4: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5: 大家好，我是吴锦。上周呢 ，A 股市场活跃度持续上升。周内平均每日成交额3.37万亿元，较上一周周平均3.16万亿元增长6.66%。个股方面呢，累计共有389股录得532次涨停。

0: 按照行业板块统计，剔除 ST 股，本周涨停个股当中，电子、基础化工、电力设备、机械设备股数量明显增多，其分布占比近 13%、 12.4%、 12.1%、 11.4%。 同时呢，公用事业、汽车、轻工制造、建筑装饰、通信、建筑材料、环保、计算机、有色金属等股数量也相对较多。相关的分析认为，近期海外算力、国产算力、锂电三个主题产业景气度较高，短期弹性最强的是国产算力，中期确定性较强的是海外算力基础设施，锂电处于景气修复阶段。尽管短期节奏趋于复杂，中期来看 AI 和能化依旧是供需缺口的主要来源。今年的 AI 加能化相当于2023年到2024年的 AI 加红利，底层逻辑依然是中国优势制造业定价权的重估。最具代表性的行业是新能源、化工、有色、电力设备，继续密切关注国产 AI 的进展，看好国产算力、云平台。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4: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055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4、11、24、25、32、33，篮球号码13，全国共中出了3注1等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这其中，我省中得2注2等奖，单注奖金392861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12亿3710万7160元。祝您好运。
4: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深化改革，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凝心聚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冲浪早班车特别栏目，科技创新相当有为，正在播出。
1: 科技创新相当有为，以下时间呢，和陈光一起来关注我省最新的科创建设动态。作为咱们湖南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标志性工程，湘江科学城正在抢抓黄金期加速建设，总投资呢已经是突破了190亿元，核心引擎湘江科学中心9月基本就可以建成开园了。湘江科学中心总占地大约425亩，总建筑面积约43.3万平方米，总投资大约63亿元，包含了5大件。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湘江科学交流中心的幕墙和土建已经是完成了98%，机电工程完成了90%，已经开始设备的初步调试了。会议中心的精装修完成了85%，整体进入了收官冲刺阶段。此外，湘江创新馆、科技服务中心、湘江启航港、湘江创新港等项目也正向着630节点建设目标冲刺，幕墙施工都已经是基本完成了，加速推进绿化亮化工程，同步开展展陈设计以及运营策划，争取9月基本建成开园。项目的建设是如火如荼，而科创机构落地也是接二连三的。目前呢，已经是吸引了70多家优质的研发机构抢先入驻。湘江科学城长沙管委会规划建设局高级工程师周志能表示，
6: 包括上海交大的湖南高等研究院，包括我们湖南的湘江创新院，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未来要引进的跟北京怀柔科学城合作的一个怀柔实验室的一个基地，接下来的话也计划会把我们的整个片区予以带动。
1: 还要给各位汇报一下，2026年度湖南省示范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也已经启动。

0: 由市州科技局重点围绕我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采取的是限额推荐的方式。长沙市有10个，其他市州呢有3个。项目申报采取的是网络在线申报方式，通过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官网登录湖南科技云平台在线填报。项目网上申报时间为5月11号到18号17点，推荐单位系统的截止推荐时间为5月20号的17点，过期就不予受理了哈。省科技厅的消息，湖南省2026年企业研发财政奖补资金的申报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在6月15号17点之前，通过湖南科技创新管理平台，也就是湖南科技云平台，完成无纸化的在线申报。企业研发财政奖补实行的是多投多补原则，对企业上年度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际研发投入增量部分，按照一定比例分类给予补助，最高奖补1000万元。还要和您说到近日呢，湖南巨人新材料股份公司传来喜讯，这家公司啊，在5月11号顺利通过了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成功进入了 IPO 的注册阶段，也是成为我省又一家即将登陆资本市场的创新创业大赛参赛企业。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各位家里有娃的家长朋友们，是不是还在为辅导孩子的英语而痛苦不已、头大呢？您是不是还在逼娃背书啊？千万不要哈！如果孩子天天在为诗文以及英语单词背诵而头大，甚至是背到嗓子哑了，头一转呢，一秒又忘啊！真的，那不是孩子笨，可能是他的学习方法没有找对。其实呢，学霸呀，早就已经是在用记忆的记忆法来降维打击了。科学记忆体系，轻松记，长期不忘，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不要让学习变成一件痛苦的事情哈。现在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已经开始报名了，让孩子掌握记忆的方法啊，记啥呢都可以做到过目不忘。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到大脑，随时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只要学会了就会受益终身的。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的免费试听课了，一起来感受一下记忆的方法吧，来做一个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
7: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

0: 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牵动人心却又实时没有最终结果的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终于是来了哈。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的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五项条件，包括了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油交给美国，只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必须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说了，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了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哎，换了你，你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吗？报道援引分析人士观点说哈，美方的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当中没有能够达成的目标。报道还说呢，伊朗方面也提出了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我们也来听一下哈，包括了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当中的主权。您看，同样是五点建议，美方和伊朗方面提出的条件简直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两个方向哈。那么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阿齐兹16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说呢，伊朗已经是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个机制即将会对外公布。阿齐兹还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会收取必要的费用。美国消息人士称呢，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方消息说，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呢，特朗普还没有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定，局势会如何演变，马上来听到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的分析。
2: 确实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不断的上升。最近几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地对伊朗发出威胁。那么前几天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已经命悬一线了，就很快可能就要崩溃了。那么最近两天，那么特朗普又一次说，那么现在可能是大风暴之前的短暂的宁静。美国和以色列现在也正在做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所以一切迹象显示美国确实有可能在近期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再一次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因为之前美国不管是采取的军事的措施还是经济的措施都没有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从2月28号到4月7号之间，那么美国是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希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从4月8号停火之后，美国跟伊朗谈判，伊朗没有妥协，所以从4月13号开始，美国又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希望通过经济封锁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但是呢，到今天为止，伊朗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更没有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这种坚持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美国不利，因为拖下去油价会变得进一步升高。所以美国确实在考虑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美国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实现美国的目标，所以美国还是希望说通过再一次打击伊朗，再一次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即便美国愿意承担扩大战争的风险，但是能不能实现他的目标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未来会不会再一次发动打击，这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问题。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

0: 线索。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晨光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咱们稍后见。
1: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2: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2: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出游目的地已经是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的旅行需求、订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长沙城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1: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肠癌患者关先生在常德金市市人民医院做完手术，顺利出院了。原本他担心本地诊疗能力有限，打算跑长沙去。那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选择留在当地治疗呢？请听报道，就医用餐更暖心。在金市市人民医院，关先生做完手术20多天，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这次啊，从挂号、住院再到手术，全程顺利。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让他受益匪浅。
7: 在屋里能够治得好，就在屋里治。不需要到外面去，也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很多资金。
0: 关先生之所以选择在本地医院做手术，得益于2024年12月省委巡视反馈问题后的整改。为破解该市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学科建设滞后等问题，金市市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建立高质量发展合作关系，推动从柔性指导向常驻帮扶升级。目前，湘雅二医院派遣一支帮扶团队常驻金市市人民医院，重点围绕临床诊疗、技术指导、专科建设等方面开展帮扶。金市市人民医院医生陈明刚说，
8: 我们科室也选了几名骨干医生去湘雅二医院积极的轮训学习，近距离跟着顶尖的专家去学习，我们现在更有底气也更有能力去诊治了。
0: 自2025年9月结对帮扶以来，湘雅二医院已派出104人次专家赴金市指导，接诊患者1565人次，金市市人民医院门诊接诊量、医保回流率较往年同期均实现增长，更多的患者再也不用辗转奔波，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名医。患者家属周女士，
9: 在这里就可以到省里来交手，给我们医治的话，我们也放心嘛，给我们也有很多的方便。
0: 专家技术下沉，本土人才成长，

0: 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在金市扎根。金市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德斌表示，
1: 通过张亚凤派驻常驻团队来进行帮扶，这一举措来增强人民医院的整个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带动我们整个龙头医院的发展，龙头强啊，带动基层强，从而促进我们全市卫生健康事业的整体发展。
0: 在补齐医疗短板的同时，金市也盯上了校园餐。过去外包公餐质量不稳，监管难，家长意见大。巡视整改以来，该市投入1280万元推进食堂标准化改造，全市学校食堂全面恢复自主经营，食材由学校统一采购，全程溯源。学生李新蕊感受到了切实的变化。
2: 今天有加娃，有花菜烤肉丝，还有鸡腿，
3: 我特别有我的口味。
0: 改革后，餐费也降下来了。早餐从8元降到6元，中餐从10元降到7元，家长代表还能入校陪餐。同时，监管部门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实时查看后厨操作，让孩子们的每一餐都吃得卫生健康。学生家长沈思思表示，
4: 整改之后，孩子会主动跟我分享在学校有些什么样的好吃的菜，然后今天有没有吃饱。所以看到这种改变，我们家长是非常放心的。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6: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5: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7: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5: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8: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9: 八八八
10: 发发发，
9: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3: 湘江漆。
5: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4: 特别提示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02。
1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8: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4: 周一早上的早高峰问候各位，您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的路面状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19: Hello， 王姐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早高峰好。不知道今天这个周一早高峰您有没有提前出门呢？我们来看到啊，长沙城区现在交通压力确实是非常的大，哪些路段车辆特别多呢？ 首先哈是岳麓大道，从岳麓大道的金星路口一直到尖山路口，东往西出城方向都在排队当中。但是此刻呢，岳麓大道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那与此同时，过河的话不用说了哈，南边。